今天八点钟了，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安。你好，我是佑存，今天是5月23号，来到了周末星期六。好了，听到的歌曲是蔡佩萱的歌曲《1001颗流星》，还有林采欣的歌曲《两人》。那我们稍微来呢，会有飞到我的歌曲《Table for Two》，还有小阿七的歌曲《光》。晚上8点20分有今天的韩流风音乐。

沙捞越的鹅你看过来，2026-2027年度奖学金火热开放申请，梦想攻读工程、医学、会计、法律，却在为学费发愁吗？沙捞越基金局两大顶尖奖学金敦 TAP 以及敦 Abdurrahman 奖学金全额资助来啦，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5月29日，登录官方网站 www.yayasansarawak.org.my 下载表格，咨询热线0824426866，快来报名吧。

在最深的黑夜里，你可能会害怕，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每一间政府医院的急诊部都设有一个为你准备好的地方，叫做一站式危机中心。这是卫生部特别设立的部门，专门协助性侵犯、家庭暴力以及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这里不是警察局，你不需要一走进去就解释所有的事情，它是一个安全、私密、有人会接触你的空间。在一站式危机中心，所有的检查与问诊都会在封闭的环境进行，整个过程完全保密。如果你刚刚遭遇不幸，请记住，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不要丢弃衣物，也不要自行到诊所拿药，这些行为很可能会破坏对你很重要的证据。在72小时之内前往医院是最为理想的时间，医生会为你检查所有的伤口，并提供紧急避孕药与预防性的用药。如果你正在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踏出那一步，请记得，医院急诊部的灯是为你亮着的。别怕，你并不孤单。Red FM 关心您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我们在这里陪你走向光亮。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我们有沙宝亮的歌曲《去追那束光》，这也是 Red FM。好，那来到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哦，大家都知道说现在的生活的节奏呢是越来越快了，大家每天都在为生活、为工作而奔波，但忙碌之余啊，你有多少没有好好的听听你自己身体的声音了呢？其实啊，真正的保健是不需要花太多钱去买昂贵的滋补品，它就藏在我们每一天的小习惯里头，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哦。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你的水杯升个级。大家都这样说，多喝水是好，但是要怎么喝，喝什么大有讲究的。第一呢，就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喝了。当你觉得口渴的时候，身体其实已经是处在轻度的脱水的状况了。好，第二呢，早晨起来一杯的温开水，早上起床先空腹的喝两三百毫升的温开水，这杯水不仅是能够补充一夜流失的水分，还能够像清洁工一样帮我们冲洗我们的肠胃，唤醒身体的代谢。好，第三呢，就加点健康料。到了中午昏昏欲睡的时候，与其喝奶茶也喝浓咖啡，不如泡一杯的枸杞，或者是丢两片的柠檬，还有菊花，它是能够清热解毒，又能够抗氧化。所以说喝水重不重要呢？真的是很重要，所以喝水也是非常的讲究。

家里有人突然昏迷，心脏病发作，你知道要拨哪个号码叫救护车吗？答案很简单，999。从2007年开始，政府已经把五大紧急单位的电话统一成一个号码999。无论是救护车、警察、消防队、民防部队，还是海事执法机构，全部都一样。记得只要拨999就对了。那拨通之后要怎么说？第一，先冷静，讲话清楚，告诉接线员你的名字、州属、地点，还有你是要叫救护车。电话会转去医疗紧急协调中心，简称 MECC， 他们会再确认你的地址、联络号码和病人的情况。要说清楚病人的名字、年龄、性别，还有主要状况，比如昏迷、中风、发烧、呕吐等等。如果病人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旧病，也一并告诉他们。记得挂电话后不要关机，救护人员可能会再打来确认地址或了解病情。等救护车的时候，可以先准备好身份证、病历卡、医保卡，还有病人正在吃的药，也顺便清空走廊，让救护人员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关键时刻，一通电话能救一条命。紧急时刻，请记得拨打999。

好，来到早上9点钟了，欢迎进入今天的快乐生活馆。你好，我是佑岑。哎呦，听到了这个充满活力的声音，是不是知道周末真的来了呢？哎，不过呢，我相信今天早上守在收音机旁的爸爸妈妈们心情应该是非常的奇妙。那为什么呢？因为学校假期来了，孩子们在家里欢呼放假了，放假了。爸爸妈妈们表面上微笑着说好开心哦，但是呢，我觉得心里是不是在默默的捏了一把汗呢？那心里就会想说，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要怎么带这些的吞噬兽或者是破坏王去放电呢？诶，别慌，在今天早上9点到10点钟，我的几个小时啊，就是专门为各位伟大的爸爸妈妈们准备的。我们今天不聊一些严肃的时事，就聊2026年学校假期之沙拉月完美溜蛙攻略。那不管你想带孩子们走进大自然也好，体验文化也好，还是想要省心省力，那今天就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来醒醒脑，我们马上就出发。

0: 听到的歌曲是郑冰燕还有陈振宏以及白胡椒 Fisherlin ACE 的歌曲孔夫子谢谢你。好，欢迎回到今天的快乐生活馆。那既然我们身在全马最宝藏的沙拉越，那假期规划根本是不用花大钱买机票飞到国外去，我们家门口的风景啊就是世界级的。首先呢，我要推荐一波属于我们古晋跟周边家长的完美一日游的路线。
1: 你好，我是小助理杰西。如果你的孩子是个手机控，这个假期听我的，带他去石蒙古野生动物护育中心，去看看大名鼎鼎的红毛猩猩。记得要挑早上9点或者下午3点的喂食时间过去。当孩子们亲眼看到红毛猩猩从树冠上荡秋千荡下来，那种震撼是任何手机屏幕和电视电脑都给不了的。看完红毛猩猩，你可以直接顺着山路开到安娜莱斯比达有禅屋。一进门先来一杯冰凉的竹筒迎宾酒，当然大人喝就好，小朋友喝竹筒水啦。中午直接在禅屋的长廊上吃一顿最正宗的竹筒鸡和本地野菜，一边吃一边让老一辈的禅屋居民给孩子们讲讲过去大自然的故事，这不比把孩子丢在补习班有意义的多吗？如果你觉得天气太热不想流汗，没问题，我们市区内栋全东南亚最顶级的婆罗洲文化博物馆安排起来。我跟你说，二楼专门设立了儿童互动展厅，里面各种 AR 和 VR 科技，还有可以动手玩的游戏，吹着冷气孩子能玩上大半天，还能顺便把沙拉越的历史文化给学了，简直是高质量遛娃的天花板。
0: 好的，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我们待会儿回来呢，我们要把视线移到沙拉越的北部了，来看看美丽的朋友假期可以到哪里去探险呢。

0: 这里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好，今天跟你来谈的就是学校假期的特辑哦。我们听到的歌曲是郭家伟还有黄伟熙的歌曲《偏偏遇见你》。我们刚刚聊了古晋，那在美里方面呢，我们假期该怎么过呢？
1: 我是小助理杰西。美里的朋友们，你们真的太幸福了，因为美里商场最近引进了超级精彩的大马巡回马戏团表演，从5月22日至6月21日，这可不是天天都有的哦。趁着假期带孩子去看空中飞人、小丑互动，还有惊险的摩托车杂技，全场小孩子的尖叫声绝对能掀翻屋顶。如果你家孩子大一点，是个中学生了，那就带他去挑战母乳国家公园，或者去八哥徒步，去看看举世闻名的岩洞，在八哥寻找长鼻猴。相信我，经历过一次真正的丛林徒步，你会发现孩子回来之后好像突然长大了，懂事了。当然啦，我也明白有些爸爸妈妈平时工作太累了，假期只想躺平，那我们就在傍晚时分全家人一起去古晋河滨散散步，或者坐一趟沙拉月河游船，吹着晚风看着日落，等到了晚上8点半，再带孩子去新州议会大厦前看一场绚丽的音乐喷泉激光秀。
0: 所以各位爸爸妈妈们啊，假期的核心其实不是你带孩子去了多贵的地方，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放下工作，全心全意的来陪伴他们。哪怕只是在家里一起烘焙一个蛋糕，在客厅里搭一个临时的帐篷，看看电影，在孩子的眼中，其实这都是最棒的假期。
2: Hello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奕涵。情绪怪物这首歌是我的新歌，也是我词曲创作的作品。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但随着长大，我们越来越擅长把情绪藏起来。如果你也在独自对抗情绪的漩涡，希望这首歌可以

0: 这里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这是蔡亚路的歌曲《回家的路》。如果你跟我一样，平时工作可能压力太大了，一到暑假假期只想要找个地方躺平，也不想把行程排得太满，那接下来这个建议呢，绝对是你的白月光。我们不用买昂贵的机票去巴厘岛或者是马尔代夫，我们其实可以开车去达麦来一场两天一夜的家庭微度假吧。行程该怎么安排呢？听好了，
1: 嗨嗨，我是小助理杰西。周六中午打包好行李，开个45分钟的车程，当你看到那座雄伟的山都望山和无边无际的大海出现在眼前时，相信我，你紧绷了一周的肩膀会自动松下来。把孩子带进度假村，你的假期就成功了一半。为什么？因为度假村里有超级大的游泳池，爸爸妈妈只要换上墨镜和泳衣，躺在泳池边的躺椅上，给一杯冰镇的椰子水。至于孩子，直接把他们丢进儿童戏水池里去放电，你只需要在岸边看着他们玩水大笑，既安全又省心。等傍晚太阳没那么毒辣了，牵着孩子的小手去海滩散步，这里的沙子踩上去软绵绵的，你可以陪孩子一起在沙滩上堆城堡，或者一起寻找小螃蟹和漂亮的贝壳。当你们母子或父子一起抬头看到那片被夕阳染成粉紫色的天空时，那个画面绝对会成为孩子童年里最美好的记忆。晚上直接在海滩旁的餐厅吃一顿烧烤，听着海浪声入睡，第二天睡到自然醒，吃个大饱的自助早餐，再顺道去隔壁的沙拉越文化村看一场精彩的各族传统舞蹈表演，这样不赶时间，不费妈

0: 不费爸的高质量假期，是不是听着就觉得整个人都被疗愈了呢？
1: 没错，赶快去订个房间吧，位置是不等人的哦。好，先来听一首舒服的歌曲。我们下一段回来，我们就要送出今天的假期终极省钱跟安全大锦囊。

0: 一个小时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要来唠叨几句温馨安全的小提醒。
1: 最后来个温馨小提醒，第一，防蚊防晒要做好。沙拉越的生态太好了，带孩子去国家公园或者长屋，防蚊液防晒霜一定要涂足，水也要带够，千万别中暑了。第二，提前预定，假期期间像是野生动物中心或者是热门的游船项目，游客会比平时多，大家出门前可以先在网上把票订好，免得现场排队让小家伙们等得不耐烦发脾气。
0: 好，不管你这个假期选择带孩子去上山下海，还是选择在家里来共享天伦之乐，但 Red FM 呢，都要祝福全天下的爸爸妈妈们，还有全天下的小朋友们，假期快乐，安全第一。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简讯。马滚国中和布拉嘎国中被选为进行沙拉越能源公司智慧农业项目的试点学校。姆鲁州议员 Kennedy Chupai Ugun 表示，有关项目有潜力成为推动内陆地区现代化农业发展和转型的催化剂。同时，该举措也证明了数字转型也可以从学校层面开始，包括内陆地区，并通过现代化技术的应用来实施，如智慧农业系统、自动化和物联网 LOT。 此外，该项目也为学校与教师提供了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实践学习平台，这有助于强化教学方式，同时结合理论与现实的应用。 Kennedy 是昨天在 Belaga Sungai Asap 的 Bakun 国中礼堂出席沙拉越能源公司智慧农业项目推展礼致辞时如此表示。2026年沙拉越丰收与民间故事节今日正式在沙拉越文化村拉开序幕。沙拉越文化村发文告表示，该节庆由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和马来西亚旅游促进局联合主办，目的在于保护文化，同时激励年轻一代珍惜传统遗产。上述为期两天的节庆主题是庆祝遗产启发未来，活动包括传统舞蹈与音乐表演、民族美食烹饪示范、传统游戏体验以及沙拉越各个族群的文化展示。节庆的高潮是音乐剧 Melawan Burian 克利曼河的大力士，讲述加央族传奇英雄 Melawan Burian 的事迹。沙拉越总理 Dato Patinggi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beng 表示，沙拉越政府拟议新建民都鲁氢能火车铁路网络，路线涵盖民都鲁经 Kidurong 至 Samalaju， 以强化物流体系并支持有关地区的工业增长。他指出，这属于沙拉越政府长期规划的一部分，目的在于提升现代交通网络与物流的效率，推动民都鲁 Samalaju 工业走廊的发展。该铁路系统的建设也预计将在未来成为婆罗洲跨区域铁道项目的一部分。他是昨晚出席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巡回活动民都鲁站期间与社区领袖及族群领袖共进晚宴时如此表示。他补充，民都鲁如今持续发展为沙拉越的主要工业枢纽，这与2030年后冠病疫情发展策略的议程一致。沙拉越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 Dato Dr. Benguan Mangil 强调，在未来社区领袖与村长的遴选必须更具品质，而候选人也需具备理解当代挑战的能力，包括掌握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的技术。沙拉越政府已经设定了最低条件，以确保社区领袖与村长真正有能力在社区管理中发挥有效的作用。他是在梅里为2026年达雅丰收节预庆祝活动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另一方面，Dato Dr. Benguan 也指出，任何有关乌鲁族、偶然乌鲁社群习俗的变更必须经过正式程序，包括与长老理事会及沙拉越习俗理事会进行讨论才能被全面采纳。长乌社区的习俗与文化不能与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相比，因为两者的背景与需求不同。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imo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上午好，我是丽晶，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我们的雷小慧辅导员来跟我们分享情绪管理。Hello， 辅导员你好。
1: 嗨，你好，大家好，
0: 好久不见了
1: 啊！是。
0: 那这次跟我们分享这个情绪管理，为什么呢？
1: 我主要要分享这个情绪管理，是因为在我们职场中，我们需要拥有三大的能力，情绪管理就是我们其中一大板块，我们最需要注意的一个能力了。
0: 对
1: 啊，那除了情绪管理之外，还有技术技能啊，技术技能其实我们都知道的，就是像我们剪头发理发师的话，那肯定要有理发的技术，那会计师的话就要有这个会计的技术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概念技能，就是老板都要有的，就是观察敏锐度。OK， 所以其实讲到这个的EQ， 讲到这个情绪就是软技能，那软技能呢就是我们的共情能力啊，同理啊，聆听啊，是别情绪，还有激励他人，还有自己激励。OK， 所以这个呢就非常我觉得在职场中我们非常看重的啦，而且呢也可以帮助我们调剂人际关系，那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力跟这一个情绪管理也是很大很大的关系。
0: 就像你说的，在职场当中就是我们跟每个人呢没有必要到非常要好，但是至少你们是可以相处，才能够就是合作把一份的这个工作呢给完成嘛。
1: 对的，没有错啦。其实我们在职场中很长时候我们觉得诶，话术很重要，我们怎么样子讲才能够把这个的生意做成，这一单生意做成。那其实没有错啦，话术也是其中一个。那如果说我们觉得是话术 A 话术 B， 那我们到了场合 C 的时候，那我们就可能讲不出话术 C 的这一个的技术了。那所以不同的场景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其实不同的应对方式呢，就是从我们的底层逻辑开始学习。那底层逻辑其实就是我们的情绪了。我们学会了情绪，不论我们在任何的场合，我们都能够很好的去应对，
0: 拿捏，
1: 对，拿捏得到了。
0: 就像他们说的，像在职场当中，如果说你混得比较久了，你就是老狐狸，
1: 可以这么说。
0: 你看到什么人啊，你该说什么话，你就已经是拿捏的哇，清清楚楚了。
1: 对，因为情绪嘛，就是认知自己的情绪，认识对方的情绪的时候，当你懂得这一块的时候，你就知道你
0: 当下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1: 对了，没错，看来你也是职场，
0: 因为我还是一只小狐狸，我还在努力。
1: Okay, 没有，不是狐狸，这个是叫做情绪 EQ 高手。
0: 还行，还在学习啦。是，那我们今天就是来谈到这个情绪管理，所以呢，我们都希望大家呢，就是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一起来学习呢，怎么样是可以把我们这个情绪管理的更好，然后呢，真的是可以做到，哎，看到什么人呢，就知道说，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话术跟他沟通了。
1: 好，那情商的定义呢，就是能够识别自身或他人的情绪，在这个当儿分别或归类不同的感觉，那利用这个情绪的信息指导思维还有行为，然后呢根据环境来管理还有调节情绪，以达到个人目标的能力。
0: 是，那情商它是不是就像我们每次说的 EQ 呢？
1: 对的，没有错。
0: 他们就说哦，你是一个很高情商的人，你很高 EQ。
1: 对的。
0: 通常你怎么样去对这个高情商定义呢？
1: OK， 那高情商呢是有五个的能力，那这五个的能力分别就是可以识别自身的情绪。那识别自身的情绪其实是不容易的，诶，讲得来好像就很简单嘛，生气就生气，
0: 对
1: 啊，抑郁就抑郁，那其实很多人就不能够分辨得到自己的情绪。就好像我有一个员工，很长的时候就脸黑黑啊，不高兴，那问他的时候他说没有啊，我的脸本来就是这样的，然后他还发了一张照片过来，他说你看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其实他没有识别到自己的情绪。
0: 所以在你看来了，他的问题主要在哪里呢？
1: 其实他问题主要在于可能他有遇到一些没有当场被奖励或者是
0: 认可
1: 这样子的情况下，他觉得说诶不平衡委屈，那他当下可能觉得诶变紧，我可以消化这个情绪，他觉得没关系，所以脸上的表态就是面无表情。那面无表情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种，那人的面无表情我们看眼睛就可以了，有时候眼睛呢有神采的，有时候眼睛呢是
0: 无神的，
1: 有一点惋 下的啊、嗯，其实这个眼睛就可以出卖了他内心里面的情绪。
0: 所以我真的有时候蛮怕，就是有一些心理背景的人，我觉得他们好像就是可以从我们的表情啊，或者从我们谈话的方式当中呢，可以透析到我们内心深度的一些东西。
1: 其实这是一个的经验啦，
0: 是一个技能。
1: 对啊、对，没有错。所以当我们能够识别得到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慢慢的透过训练，也是可以观察、觉察得到对方的情绪
0: 啊。
1: 这个是第一个咯、然后第二呢，就是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绪。
0: 这我太浪了。
1: 所以要调节自己的情绪，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五大技能的其中一个。那第三呢，就是自我激励啦。自我激励就是要每天早上可以起来，给自己一个肯定啊、然后给自己的一个鼓励。那平常对于有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可能他就有比较多的优势。为什么呢？那圣经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比较有这个的动力。这一天啊，给自己激励。
0: 尤其我也发现说，如果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就是在你起身的那一刻，你吼了一下，你会觉得那整天就是神采奕奕。
1: 对了，其实这个自我激励，其实这是一个的思维，不过等一下才讲哈。那现在呢，我就要讲到第四个能力，就是认识他人的情绪了。因为我们认识好自己，我们也要认识他人。那认识他人，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处在怎么样的状况。我们就可以以他的高度来跟他讲话，
0: 对，
1: 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比较能够同理到对方，比较能够共情。对了，没错。然后第五呢，就是善于调节人际关系啊，那自己舒服，让他人舒服，那我们的事情就可以搞定了。
0: 对对对，
1: 就觉得你凡是遇到什么的时候，你都觉得比较顺心，比较容易搞定。其实就是这样子。
0: 我其实前经也听过，就是职场当中的一些前辈，他们告诉我说，其实你跟任何人呢，你只要是以那种比较软的姿态呢跟对方沟通的话，其实很多事情他都可以顺利的解决。
1: 对的，没有错。因为每个人都是比较有感情的嘛。人都是有感情的。
0: 就好像如果我今天说，你可以帮我拿我的那个报纸进来到我的办公室嘛，或者是你帮我报纸拿进来我的办公室，那个语气当下 对方听了感觉是不一样的嘛。
1: 没有错。
0: 所以女生有一个优势，你可以撒娇，适当的撒娇一下，就是可以很多事情都容易解决了。
1: 对。所以如果说讲到销售一块的话，其实女生有这个的优势，没错了。
0: 真的。我们休息过后呢，再跟大家待会好好来谈一谈，就是情绪管理。

0: 友雷小慧副导游来跟我们谈到关于这个情绪管理这个课题的。那刚刚呢有说到的就是情商的五个能力嘛，就包括像识别自身的这个情绪啦，还有妥善管理情绪、自我激励、认识他人情绪以及善于协调人际关系的。那其实情绪也有误区，诶，怎么一回事呢，副导员？
1: OK， 那我们从来就不察觉到情绪其实有分好和坏。
0: 来细说一下。
1: 好，因为我们都认为说有情绪我们要消灭情绪，那我们有情绪我们就要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管控自己的情绪，你的情绪管一管哦，你开始生气了。 OK， 那我们每一次都认为说情绪是不好的，
0: 尤其是负面的，
1: 对，我们一定要消灭它，我们一定要控制它。其实情绪呢它不完全是不好的，我们人有情绪其实是我们
0: 正常的
1: 人类，对，一个很特别的礼物，是很正常的。其实情绪可以让我们的一件事情的成或者是败，所以我们只看到它败的地方，其实没有看到它成的地方哦。那我们关于情绪的误区是这样子的，情绪我们通常以为说不好我要消灭它，其实这是错误的误区来的。那第二个呢，我们的情绪呢其实是长线思维，不是短线思维。很多人都认为说情绪是短线思维，所以我只要消灭它，我现在只要克服它就好了，就是说有一些人就让情绪埋在地毯底下，
0: 就不可以表露出来。
1: 对，不要表露出来。我现在被老板骂了之后，我的情绪就是吞进去。而我现在孩子进来，他对我没礼貌，我吞一下类似这样子。所以大家都认为说，我只要现在的情绪没有爆发出来了就好了，认为说情绪是一个短线思维。其实情绪呢我们是不要把它放大来看，但是情绪其实是长线思维的。怎么说呢，你现在别人踩了你的鞋，那你是不是生气呢？
0: 难道我还要笑着跟他说谢谢？
1: 是，有一些人可能没事，不要惹事。尤其是我们现在如果说惹了事啊，等一下不小心被人家泼上脸书的话，你看是不是等一下出名啦，所以没事，忍一忍。那等一下呢再走出去，踩到香蕉皮啊，又说没事，所以一连串的没事。所以那是不是觉得说没事就好呢？其实不是的，因为情绪是长线思维，不论你遇到什么情况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系列的情绪，孩子啊，妈妈啊，老公啊，太太啊，老板啊，下属啊，或者你的闺蜜啊，朋友啊，
0: 等等
1: 都可能啊，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天里边我们会遇到情绪的状况是非常的多的，
0: 真的。
1: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好好的去认识情绪才是最重要的，认识它，搞定它，驾驭它，
0: 是可以表露出来，只是说不要放大嘛，像你刚刚说的
1: 对不要放大。但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是情绪是长线思维了，然后另外的就是我们不要过度病理化，就好像说我今天在不开心，不开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抑郁症了，我惨了我抑郁症了。其实抑郁症当然是一个让人家很担忧的一件事情，但是也不是属于那么可怕，也不是那么容易我就抑郁症了，我就躁郁症了，或狂躁症了，各种的标签来标自己，我没办法，我就是抑郁症了，我不要出去了。其实也不要过度的病理化，当我们过度病理化的时候，不小心就是自己为自己贴上的标签
0: 的这样子
1: 对，其实不是真的病找上你，而是你找着那个病来标签自己，说我自己病了，
0: 逼他来找。
1: 对，所以我们需要有两方面的学习了，一个是认知层面，那另外一个就是认识情绪的层面来去做学习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子认识我们自己的情绪呢？首先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要跟情绪来成为盟友啊，而不是敌人。所以情绪其实是一个求生的信号，也是一个的资源，能够激活我们的这一个的其中的一个的功能。
2: 肺癌，人人闻之色变的癌症。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香烟的烟雾会攻击保护肺细胞免受癌症破坏的重要基因。只要一个细胞受到破坏，肺癌就会开始缠上你。远离香烟，坚持说大纳，因为每吸一口烟都有害人体。这是一项由卫生部发出的重要讯息。

0: 怎么说呢 ？OK， 我们要跟情绪做朋友，其实。情绪就是我们潜意识里面的一个的语言，它来自我们内心深处。那每一个情绪背后都有属于它独特的意义。
1: 嗯
0: ，OK， 那好像我们如果生气啊，生气发怒了，那意思是说什么？其实我们在捍卫我们自己的边界、
1: 哦、
0: 啊，我们在为我们的边界来立这个的界限。就比如说有一个人，平时脾气都非常的好，人家怎么样子讲他，他的脾气都非常的好。
1: 嗯。
0: 那他的朋友就约他在咖啡店吃早餐，他八点吃早餐、嗯、那八点他就在那边等了，诶，等到九点他人都还没有到、嗯、那他就走了。到公司的时候他遇到他这个朋友，他就说，诶，刚才我们不是约好八点在吃早餐的吗？
1: 嗯嗯，
0: 他说，哎呀，你怎么这么傻啊、
1: 嗯、
0: 我没有到，难道你不会走的吗？啊、哦，所以这个人就生气了，他就告诉他的朋友说、
1: 嗯：“
0: 请你以后如果再有这么样一次约我没有出席的话，我就不会再跟你一起出去了，我也不会答应你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人生气了，为什么他生气？因为他也有一个的界限。
1: 对、啊，
0: 所以其实怒气就是捍卫自己的边界。
1: 嗯，
0: 那哀呢？我们悲哀，悲哀是什么？悲哀其实是一个的讯息，告诉身边的人，我需要有人来安慰，我需要有人来跟我连接。
1: 嗯，
0: 所以当一个人悲哀的时候，我们可以付出多一些的关心。那我们自己悲哀的时候，其实是告诉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有一个人来关心我们。那惧呢？恐惧，当一个人会懂得害怕，诶，一个人不懂得害怕，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情。
1: 嗯、
0: 就好像一个小妹妹，她如果不懂得晚上是危险的话，她都喜欢晚上出去，然后呢，有人经过他，或者有人跟他讲话，有人跟他搭讪，他
1: 也没有防备，
0: 对，没有防备的话、嗯，其实这是很可怕的。
1: 对，
0: 所以惧害怕就是自我保护的一个的力量来的。
1: 嗯, 嗯
0: 啊，焦虑呢 ？OK， 焦虑就是想要达成一个的目标了，因为还没有达成目标的话，我们就会紧张、
1: 啊、
0: 对呀、啊嗯，就是这个人有目标，想要达成目标，嗯、所以没有达成的话就会焦虑啊，内疚的话就有弥补的动力啦。 OK， 那自卑呢，就是想要模仿卓越，想要自己更好、
1: 嗯、
0: 然后这才会有这个的自卑、
1: 嗯、
0: 所以如果一个人不自卑的话就是自大了、
1: 哦、
0: 啊，是，只是自卑这一个的字眼可能看起来不怎么好，
1: 很负面，
0: 对、嗯、比较负面，但是其实这个的情绪背后其实是一个的正面的动力来的，对的、嗯、没有错。那紧张呢，啊，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重要啦、
1: 嗯、
0: 时间到了我紧张紧张，因为上学迟到啦、
1: 嗯、
0: 或者是上班迟到了啊，这个紧张呢，
1: 主持要开始了，开始紧张了，
0: 对对对，没有错、不然的话每个人都姗姗来迟，没有这个的紧张啊，
1: 对，
0: 所以这个紧张也是告诉你什么东西是重要的。
1: 嗯，真的，我们今天透过这个节目单元，目前为止呢，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情绪它背后都有一些的意思、
0: 嗯、
1: 一些的意义，我们大家就不要去忽视它嘛，对不对？
0: 对、
1: 嗯、不要认为说可能一些负面的情绪啊，我们就该把它藏起来，其实有时候表露出来呢反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
0: 对、嗯、最重要的是要觉察、
1: 嗯、
0: 那知道说这一个的情绪背后带来的动机是什么，
1: 是，而且也让就是自己可以更了解自己，对方也可以更了解、嗯、知道说我们底线在哪里。
0: 对的，没错。

0: 天我觉得大家都在一起互相学习了，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这个情绪，也让对方知道我们的边界在哪里，不要侵犯的。那到底这个情绪六部曲我们要来谈的又是什么呢？
1: 好的，那其实我们是可以识别我们自己的情绪。那其实每一件的事情的发生到结果，它都有间中的六部曲。
0: 嗯，
1: 那今天我要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情绪，
0: 是它一个过程吗？
1: 对的，其实是有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用这个拆开来看，比较容易去认识我们从事件发生了之后，到这个的行为的后果的时候，其实间中我们是可以改变的。啊，很长时候人家会认为说，哎呀，如果不是这件事情的发生，那如果这件事情不是这样子的话，我就不会有这样子的结果，是真的吗？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
0: 我通常听到这样子我都会说，哎呀，千金难买早知道
1: 啊，没错了。OK， 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中间的时候做一个的切断来做改变呢？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六部曲哈。那首先肯定是要有一个事件触发情绪哈。所以头第一个是事件，那这个的情绪发生是一个事件，这是第一。那第二呢，就是感受啦。OK， 这个事件或者这个的情绪带给我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那感受有什么呢？喜怒哀恐惊，就是我刚才说的了哈。OK，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感受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的是什么？一个生理体验，我们身体就会反映出什么啊？脸僵硬啊，心跳加速啊，然后我们会
0: 拉肚子啊，
1: 冒汗啊，盗汗啊，然后呢，还有紧锁眉头啊，比较严重一点的就是胃痛啊，就像你刚才讲的拉肚子啊等等的，脸色发白啊都有哈，手抖啊，这些都是一些生理的反应呐、那生理反应了之后呢，接下来就会有引起相关的想法，就是我们的想法就开始出来了啊，我的紧张，我就会有开始想。这个人他这样子看着我，是不是他
0: 想干嘛？
1: 想干嘛？是不是看不起我啊？是不是觉得说我今天脸
0: 我是不是
1: 多了一个
0: 脸涂的不均匀啊？
1: 对，所以就开始有一些的想法了。那想法之后就会采取行动，这个行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话啦，所做的事啦，还有我们面部的表情。然后之后呢，我们就会采取一些的行动了。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行动的后果，就比如说我们。驾车在路上，哎，这一个人超车，那他超车的时候，我们的心理的反应是什么？
0: 你驾这么快做什么？
1: 你是不是不爽我？不爽我，驾得太慢是不是？好，我现在就不让你超，那我就油门再踩大一点，
0: 你快我也快，
1: 对，
0: 我看你怎么
1: 超。踩大一点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越来越紧张？紧张的时候哦，我们越气愤的时候哦，我们越是会在加速。那在加速的时候，可能就不小心撞到前面的车，又或者是撞到路旁的这个的电灯柱啊等等的。那之后呢，就引起了车祸，这个就是行为的后果啦。所以当我们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其实它都有一个的六部曲来的。那我再重复一下，一个是事件触发情绪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感受啦。感受呢，就是我们的喜怒哀恐惊的感受。那之后呢，就是我们的生理体验。生理体验了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的想法。想法了之后，我们就会有行动。
0: 对
1: 啊，促使一个的行动。那行动呢，肯定会有一个的结
0: 果，
1: 那就是我们的后果啦。是我们今天呢，就以一个的案例，可能用实际的例子来讲一讲，那我们就会比较容易的去识别刚才我讲的这个六。六部曲里面它是怎么样子来，那我们又要怎么
0: 样，
1: 对，过程怎么样，我们又要怎么样子去改变它。OK， 那我就来读一读这一个的案例。小李通宵加班，那终于把上司布置的根据很急的项目文案完成。那一大早他兴冲冲拿着这个文案到公司来上班了。上司看到他这个文案，诶，就轻描淡写的跟他说了一句，啊，忘了告诉你，现在不急了，对方出差还没有回来，你拿回去再看看有什么可以修改的，我有需要的话再找你啊。啊，小李这时候
0: 开始翻白眼了怎么办？
1: 对呀，小李就感觉了一股的怒气冲到头顶哈。那他捏着他的拳头，心跳加速，他的喉咙虽然有 一股的声音要出来了，像是要骂人的那个声音，但是他又憋了回去，
0: 因为是上司嘛。
1: 对呀、啊，就应了一句好的。那他沮丧的从办公室出来，他既委屈又愤怒哈、
0: 嗯，
1: 他觉得他被上司戏弄了，简直是故意刁难自己。那一定是上个季度他自己的业绩很好，那直接被老板表扬了。上司妒忌才故意这样子的，他觉得这个公司简直待不下去了。
0: 嗯
1: 啊，他现在就开始胸口闷痕，那把项目书就狠狠砸在桌子上，没有请假的就离开了公司。结果 HR 告知因旷工而扣了全勤奖。
0: 哦哦，
1: 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的事件到结果。

0: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哈，那这个的事件呢，就是他连夜赶了这个的文案，他好不容易完成啦，然后呢交给上司，结果上司没有早告知他对方出门，所以
1: 已经不急了。
0: 对呀、啊，所以他很生气、嗯，那生气就是他的一个的感受。
1: 对
0: 啊，他然后呢，他觉得他被人戏弄了。
1: 嗯
0: 啊，戏弄的话。啊，这是一个的想法哦，啊，他的想法。然后他那时候啊是怎么样子啊？他生理反应是什么啊？他那时候他就有一个生理体验，他的生理体验呢就是啊，他捏拳头啊，心跳加速啊，这个就是他的生理体验了。那生理体验再配合他的想法了之后，哇，他就开始了胸口疼啊，所以他就开始他有他的这个接下来的行为，那就是把这个项目书砸在桌子上了之后，他就离开了公司。
1: 对
0: 啊，所以他这离开的公司就是他的错误的行为开始了。
1: 嗯，
0: 所以 HR 知道了之后
1: 扣他的全勤奖。
0: 对呀、啊，他的全勤奖，这个就是他的行为后果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从小李这个的个案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从这一个的事件来去认识他自己的情绪？那他可以在他肯定是有生气，
1: 嗯，
0: 感受是对的，
1: 嗯，
0: 然后感受到这个生气。因为他连夜赶出来嘛，毕竟他连夜赶出来之后又被告知没有用到了，所以他可以，他有权利生气的。但是他可以从哪里来去做改变呢？他其实心跳加速，这也是一个连带的生理体验，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他可以从他的想法来去做改变。
1: 嗯，
0: 他可以不需要。诶，他这边说到嘛，小李就觉得说一个的
1: 老板应该是
0: 老板啊，嫉妒他、嗯、戏弄他，所以呢他才会有接下来
1: 故意针对，
0: 嗯，他才会有接下来这样子更大的怒气吧。这个的文案砸在这个的桌子上，所以他可以从这个的想法来做改变。
1: 嗯嗯，
0: 哎，他可以先觉

0: 他，诶，我现在生气啦，我为什么生气呢？因为我灵液赶出来，那我现在有感受到我的生理的反应是什么，我心跳下注，那我就可以坐在那边深呼吸一下，
1: 冷静一下，
0: 冷静一下，哎呀，真的是为自己不值得一下。
1: 嗯嗯，
0: 那我们可以怎么想呢？这个的文案现在已经做好了，但他没有说不要啊，
1: 嗯嗯，
0: 下一次下一回他要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再花时间来赶这个文案了，
1: 嗯，
0: 那我现在可以轻轻松松的把文案放在一边，到这个老板要的时候哦，那我就直接给他，
1: 反正我是已经完成了，
0: 对呀，啊，那我要更高兴的，因为我已经完成了。所以当他的这个的想法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想的时候哦，
1: 嗯，
0: 那他接下来他
1: 就不会有被扣掉全勤奖的一个后果出现了，
0: 他就不会旷工了，
1: 嗯，
0: 他就不会被扣全勤奖的这个的结果发生了。是是
2: 是，我们中断此节目，向车后乘客传达一项特别讯息。是的，车后的您，看看车前司机，再看看车前乘客，你要看谁死亡呢？如果您选择不扣解安全带，您会以比体重多40倍冲击力杀死其中一位，就像此声音，全在瞬息间发生。赶快决定，选择杀死您及前面的人，或扣紧车后安全带，平安无事。您可以改变结局。

0: 所以我们的那个想法，我们其实可以分成理性跟非理性。那理性性信念呢，就是我们把一件事情一直恐怖化，是不是他妒忌我，是不是他故意戏弄我，
1: 针对我，
0: 对呀，所以这个就恐怖化了。那还有呢，应该化。有时候我们为什么生气，他应该知道我的，太太常常会觉得老公应该明白的，你把孩子送出去你应该明白，你要看他进了校园了之后才走的，结果孩子的学校打电话来说孩子逃学了，逃学今天没来学校，你才去怪老公为什么你没有
1: 看他走进去 了
0: 啊，对，才离开。所以应该化思维，你应该知道我今天不舒服，你应该知道我不舒服的，你就少来烦我，我就不能够煮饭烧菜洗衣服等等的。应该化思维，合理化思维啊，还有强迫性啊，可怕性啊，低挫折，然后或者是自责的，这些的都是属于非理性的了。那理性的信念呢是什么样子呢？是觉得有希望，然后比较积极向上的，遇到任何的事情觉得这个事情并不可怕，这个就是我必经的过程，成长必经的过程，然后接受它。那这样子的思维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成长，这个就叫做成长性思维啦。
1: 是是是。那我今天真的从我们这个雷小慧辅导员所分享的这个内容当中呢，就理解到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常熟，我们都觉得说像一些负面情绪我们都应该要把它压抑下来，其实我们是可以表露出来的，只是说我们可能在下一步啊，我们知道说我们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采取什么样的想法，让整个的后果呢不会往坏的那一方面去发展，这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好好去学习的一点啦。很多时候真的是一念之间嘛，对不对？
0: 对呀，
1: 你可能换个想法，你就发现说，其实天空还是很蓝的。
0: 对对对，平常我们后悔的事情，就是当下没有好好的去管控好自己的情绪，那记得了，我们情绪管控不是压抑，而是觉察调节我们自己的情绪，
1: 对对对，稍微做个调整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其实一切呢还是会往着好的那一方面呢去发展的。
0: 对的，没有错。
1: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你的分享，所以呢也希望我们听众们呢是可以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情绪管理呢做得更好，然后呢让自己每一天呢都是处于在那种往好的结果去发展的，度过美好的一天了。
0: 是的，没有错。
1: 好，谢谢。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首相强调国家发展方向必须建立在道德基础上。政府调整陆路货运领域补贴柴油管制机制系统的固定配额上限。中国山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死亡人数增加到90人。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国家发展方向不只是聚焦于数码化与科技进步，更必须建立在宗教价值与道德基础上，才能确保国家实现全面且可持续的发展。他说，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宗教与文化并存的国家，政府将继续支持各族群举办宗教庆典，包括卫塞节庆典，以展现对佛教社群的尊重，并维护国家和谐与团结精神。首相强调，国家的多元特色是马来西亚的重要优势，因此社会各界，尤其是热爱国家的多数人民，必须共同维护团结，绝不能让充满仇恨与极端情绪的叙事侵蚀国家社会基础。另外，首相向沙登苏丹伊追沙医院心脏中心致以祝贺，并赞扬该中心在为人民提供高素质心脏专科治疗方面取得令人骄傲的成就。首相通过脸书发文表示，医院每天能够处理大约60名心脏病患者，包括危急病例，充分展现我国医疗团队具备世界级专业水平、高效率及高度应变能力。政府决定调整陆路货运领域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的固定配额上限，以便将它作为加强监管与执法机制的措施，从而遏制补贴纰漏及滥用燃油补贴卡 Fleet Card 的问题。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杜阿米扎莫马阿利表示，每张补贴卡每个月将获得900公升到5000公升不等的固定配额，具体取决于陆路货运领域23类车型所设定的配额上限。每张补贴卡固定配额的调整将于今年6月1号起生效。至于需要超过既定配额的公司，可以向由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作为秘书处的石油补贴审批委员会提出增加配额的申请。截至目前，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没有接获任何有关粮食供应不足的报告，包括在全球粮食危机影响下可能导致佳节期间出现供应缺口的情况。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秘书长达杜鲁曼阿曼表示，根据已经纳入天气因素考量的模拟分析，国内粮食供应预计足以维持到今年6月。他指出，针对接下来一个月的供应状况，农粮部将采取多项措施，以确保市场供应持续稳定。即便出现供应不足的情况，我国也具备及时从生产国调配粮食的能力，因为大部分进口来源国都没有受到西亚危机的影响。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表示，政府今年将在全国学校推行面向女学生的技能发展计划，作为加强年轻女性经济赋权的重要举措之一。他指出，这项计划的落实主要是为了让女学生在毕业前掌握实用技能，为未来创造收入来源，并逐步实现经济独立。 Nancy 说，这项计划也是政府推动女性赋权整体努力的一部分，希望通过提升女性经济能力，进一步减少社会问题，并增加国内具备经济自主能力的女性人数。社险机构统计数据显示，在去年录得的91456宗职场事故中，有50.9%涉及通勤意外。该机构总执行长 Dato Sri Mohamad Azman Aziz Mohamad 说，相关统计也显示，摩托车骑士呈现令人担忧的 趋势，摩托车骑士事故呈现令人担忧的趋势，而大多数遇难者为家庭经济支柱。他在马来西亚摩托车骑士安全运动 My Rider 推介礼上致辞说，涉检机构和警方交通调查及执法部合作发起 My Rider， 目的在于加强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特别是涉及摩托车。
2: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1: 反贪污委员会在反贪污学院举办的马来西亚测谎技术研讨会，以提升各机构对测谎技术应用的理解与认知。文告指出，这项研讨会让参与者更深入了解测谎技术作为辅助工具，在招聘筛选、机构廉政管理以及涉及安全与治理层面的调查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潜力。研讨会一共吸引了60名来自不同执法机构、法定机构及关联公司的代表参与，包括皇家警察、武装部队、皇家空军、皇家关税局以及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等。中国山西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90人，这是中国近17年来最严重的矿难。新华社报道，截至目前，大部分遇难者遗体已被救出，现场共投入345名救援人员展开搜救工作。救援队目前仍然在搜寻9名失联人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敦促各方全力救治伤员，并要求对事故展开彻底调查。据了解，该矿业公司去年因安全问题2次被行政处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展开首次印度访问，希望在美国和中国峰会一个星期后修复与这个通常志同道合伙伴的关系。根据美国国务院，卢比奥将在今天稍晚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卢比奥曾担任参议员，并一直倡导与印度保持密切关系。他在展开这趟出访前指印度是伟大的盟友、伟大的伙伴，并表示美国将寻求更多途径向印度出售石油。墨西哥和欧盟星期五签署了一项贸易协议，以降低彼此的商品关税，双方都希望借此减少对美国贸易的依赖。综合报道，这项协议是2000年墨西哥欧盟贸易协定的扩展。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强调，在墨西哥和欧盟都面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攻势之际，开拓其他领域至关重要。据了解，该协议消除了大部分贸易和投资壁垒，同时促进汽车零部件贸易。协议还降低了更多产品的关税，并给予意大利面、巧克力、马铃薯、罐装桃子、鸡蛋和某些禽类产品免关税准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的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报道指出，特朗普当天上午与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了关于美国伊朗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如果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星期五宣布，当局已经部署超过2800名消防及紧急救援人员，以保护州内各地社区应对提早到来的森林火灾季节。新华社报道，加州政府正在动员所有可用资源，全力扑灭森林大火，并呼吁民众时刻保持警惕，提前制定紧急应变计划，并在灾害发生时遵从地方当局指示。 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强调，国家发展方向必须建立在道德基础上。政府调整陆路货运领域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的固定配额上限。中国山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死亡人数增加到90人。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Fantastic baby， 每天早上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饭轻松。你好，我是 Gary 叶俊成。
1: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周末饭轻松。期待已久的学校假期终于来了，不知道呢，此刻的你准备好要怎样度过这个假期了呢？也许呢，你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也许你已经打包好了行李，准备呢要去远方度假旅游了，又或者你只是想舒服地宅在家里，享受难得的亲子时光。不管你的假期怎么过，接下来的时间就让音乐陪着你一起来放松一下吧。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沙捞越的鹅你看过来，2026-2027年度奖学金火热开放申请，梦想攻读工程、医学、会计、法律，却在为学费发愁吗？沙捞越基金局两大顶尖奖学金敦 TAP 以及敦 Abdurrahman 奖学金全额资助来啦，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5月29日，登录官方网站 www.yayasansarawak.org.my 下载表格，咨询热线082-442-686，快来报名吧。
5: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梅里 FM 106.3 和90.7。 你好，我是光良。

0: 你好，我是淑慧，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周末放轻松。等下想带你一起来听一听本周的新歌推荐。有时候呢，成长就像是一场默默的断舍离，一场非常安静的和过去告别的仪式。那么想介绍你的这首本周新歌推荐，这是 Fishy 林雪怡的那件牛仔。他呢就用一件曾经合身却早已不再适合的牛仔裤作为隐喻，描写多年以后呢回望一段感情的时候，在回忆跟成长之间学会放下的过程。歌曲氛围呢围绕着温暖而怀旧的感情，也带着一点的释然与前行的力量。如果你的衣柜里呢刚好也躺着这样的一件衣服，它可能是已经洗得褪色，甚至呢是尺寸早就已经不再合身了，但是你却一直舍不得把它扔掉。我相信有时候并不是舍不得那一件衣服，而是舍不得和那一件衣服有关的回忆以及某个曾经无比契合的人。那么就送给你这首 Fishy 林雪怡的新歌那件牛仔，希望这首歌呢可以带给你一点释怀以及勇敢前行的力量。守着 Red FM
1: 新歌推荐。

0: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三秒钟，诈骗不成功。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放轻松。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Precious，
2: 我是可晴，
3: 我是 Hira，
4: 我是 Esty，
5: 我是莹莹。

好呢，很快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到了尾声。那么最后呢，再送给你队长的风，还有陆先生乐队的我想当风，祝你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那么稍后我就会把班交给其他的同事，让他呢继续在空中陪伴着你。我是舒慧，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张景凤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人通过人民的团结，强化未来产业。沙拉越对绿色能源的早期布局，使其处于前沿地位。强化重型机械资产，为土著企业家创造机会。新闻内容：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水阿班卓哈里东欧贝指出，人民不分宗教与种族的团结，始终是沙拉越成功发展为国家新经济力量的根本。他说，正是因为沙拉越人民的稳定与共识，沙拉越政府才能积极进军未来产业，包括绿色能源、氢能与低碳经济。此外，他也强调，当下最重要的是培养跨宗教、跨族群的团结精神，让全民携手推动沙拉越发展，使其与德国巴伐利亚 Bavaria 齐名。沙拉越总理是近日主持2026年明都鲁省“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开幕礼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水阿班卓哈里东奥本还说，沙拉越在绿色能源领域中勇于承担风险的精神，如今已见成果，成为东盟首个氢能中生产中心。这一举措是为了提前应对未来化石燃料资源减少的挑战。而沙拉越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也获得国际认可，世界经济论坛已将明都鲁列为全球四个低碳工业集群之一，这证明了沙拉越能够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活动上，沙拉越总理也颁发了沙拉越基本需求援助金和沙拉越免费高等教育计划的象征是援助于10名受惠者，以此作为沙拉越政府确保没有沙拉越子民在教育上被边缘化的坚定承诺。当中巴杜州议员潘龙明表示，沙拉越的主要优势不仅在于丰富的自然资源，更在于不同种族人民之间的团结、互相理解与和谐共处的精神。他强调，文化在塑造民族身份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也是媒介连接不同背景的社会群体。通过文化活动，可以让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认识自身文化，并学习理解与尊重其他族群的传统。他是在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巡回活动明都鲁站的沙拉越文化之夜对记者如此表示。上述活动由沙拉越政府主办，成功汇聚多元种族社会的民众，并在和谐气氛中呈现各种艺术文化与娱乐节目，展现沙拉越的独特身份。德布杜的州议员 Dr. Simon Sinabada 指出，德布杜的 Banda Mutiara 今年将迎来两项大型发展项目，即德布杜的 Mutiara 广场建设项目以及经济与文化枢纽的指出。他有关项目将在古晋协调发展机构的拨款下落实，并预计将成为推动德布杜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催化剂，同时打造新的发展中心。他是在德布杜县公署出席2026年达雅丰收节庆祝活动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 Dr. Simon 也透露，总值29万5千 Ringgit 的乡区小型项目拨款已分配给德布杜州选区的59个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 JKKK， 以协助各个村庄开展社区活动并支持发展需求。您正在收听的是 RFM 播出的新闻。 沙拉越食品工业原产业以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达多多德阿杜拉曼伊斯迈尔表示，强化重型机械资产能够提升林盟本地承包商的能力与竞争力，此举也为土著企业家创造机会以参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他强调，拥有本身的机械资产将强化本地承包商的能力，使他们落实项目时更具独立性，并减少对外部的依赖。此举不仅提高运营效率，还能降低因租赁机械而产生的高昂成本。他是在科马素重型机械移交仪式上致辞时如此表示，该重型机械由沙拉越土著企业家商会 DUBS 总会移交于林盟的分会。2026年沙拉越丰收与民间故事节 SHFF 近日正式在沙拉越文化村拉开序幕，以推广文化遗产，刺激沙拉越的旅游领域。沙拉越文化村发文告指出，该节庆由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和马来西亚旅游促进局联合主办，强调文化保护并激励年轻一代珍惜传统遗产。上周为期两天的节庆主题是庆祝遗产启发未来，活动包括传统舞蹈以及音乐表演、民族美食烹饪示范、传统游戏体验以及沙拉越各个族群的文化展示。今晚也将上演音乐剧《布拉湾布里恩克里曼河的大力士》，为观众讲述加央族传奇英雄布拉湾布里恩的事迹。沙拉越城市捷运有限公司 Sarawak Metro Sdn Bhd 获得了马来西亚职安安全与卫生局 JKKP 的表彰，这是源于该公司成功达成1258932个小时的安全作业，并在此期间没有出现任何工作时间损失的伤害。上述安全成就奖由马来西亚职业安全与卫生局副总监巴鲁林·哈曼在近期访问古晋时颁发。此外，主要承包商也因其贡献而获颁感谢奖。同时，马来西亚职业安全与卫生局代表团也考察了古晋城市交通系统的项目，并参观了位于古晋的马拉乌的智轨列车 LRT 设施。沙拉越城市捷运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员 Mazli Mustafa在文告中表示，有关成就提醒所有职员在落实古晋城市交通系统项目时必须继续把安全置于首位。配合2026年24届婆罗洲岛国际大型摩托车节，600台重型摩托车参加了古晋和平公园至 Bako Kampong Road 的欢乐骑行 Fun Ride 车队活动。沙拉越婆罗洲大型摩托车俱乐部主席 Ramli Dua 表示，上述赛事的次日活动目的在于成为平台，以加强和 Bako Kampong Road 村民的关系。活动内容包括与村民共同参与的民间体育活动，让骑士与村民互动交流的午餐聚会等。他是在近日率领欢乐骑行 Fun Ride 车队出发前如此表示。与此同时， Ramli 也透露他们收到了积极的反馈，特别是有关沙拉越的良好路况，令骑士与邻国的参与者们收获满足的体验。本届盛会共有1225名参与者，他们来自沙拉越、沙巴联邦直辖区、文莱以及印尼。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通过人民的团结强化未来产业。沙拉越对绿色能源的早期布局使其处于前沿地位。强化重型机械资产 为土著企业家创造机会。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a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88年的今天，沙拉越州立法议会正式通过了一项关于更改州旗、州歌及州座右铭的动议。该动议由时任沙拉越房屋部部长史勒斯丁·乌章在议会会议上提出。然而，这项动议在议会内引发了激烈讨论。其中，加拉贾区州议员尤索夫·乌迪表达反对意见，他认为在新州旗中使用黑色并不恰当，因为黑色常与邪恶或哀悼联系在一起。同时，他也担心以新州歌我的祖国代替幸福的沙拉越以及更改座右铭，会削弱沙拉越人民现有的身份认同与传统价值。史勒斯汀·乌章在总结辩论时强调，此次更换旨在反映沙拉越人民的真实身份及当下发展，并指出这是自1848年以来州旗的第五次更换，属于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他重申，州象征的改变并非否定传统遗产，而是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强化州属特质。尽管议员间存在分歧且辩论氛围紧张，该动议最终仍获得通过，正式成为沙拉越州政府的官方决定。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行乐坛的最新趋势，带动乐迷的听歌品味，最新最流行的歌曲全部掌握在你的手中。每逢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你好，我是雨恒。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周第十名，周第十名。

好，时间是傍晚6:18，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你在收听的是 FM 多样化的选择。刚刚播过的歌曲是朝阳的《等烟火照亮我》，也是本期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榜中排名第10的歌曲。如果说你喜欢这首歌曲，或者想浏览我们更多的榜中的歌曲呢，可以到我们的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的这个脸书专页，或者在我们的 RFM 91.9的中文台脸书专页都可以看到榜单。那想要支持的话，只要在帖子底下的歌曲MV 链接的这一个那里去点赞支持就可以啦。那获得最多票数的歌曲呢，将会在榜当中得到最高更高的位置哦。好，这首歌是周深的歌曲《背着山的人》，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欣赏。

好，我们刚听的歌曲就是周深的《背着山的人》，还有郭家伟的《那片海滩》。那我们接下来还有这个姚小棠的《光的旅途》，以及林凡的《你听》。那之后呢，我们在今天6点45分的时候呢，将会有宗教小单元，也就是禁绝之音。希望你继续的留守在我们的频道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我们今天晚上7点过后的周末派节目单元将会有非常有趣的心理测验哦，希望你留守在我们的频道上。

0: 不同的主题，
1: 一样的目的，
0: 净化身心，
1: 弘扬佛法。
0: 每逢星期六
1: 傍晚6:45，
0: 邀请您收听
1: 《净觉之音》。
2: 那么大师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礼敬他世尊阿罗汉圆满自觉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祥尊者。今天让我们来谈谈一个课题，是否我们学佛，或者是我们走进佛门，参加一个佛教团体，我做服务或者是做布施，是否说我们就一定会满愿啊，就会心想事成？因为很多时候你看啊，在佛教徒的圈子里，我们有一个发愿的习惯，当然有些时候还有祈福的习惯，希望神明过得更好，希望好好的在做佛教徒拜佛，希望拜佛能够赢得内心的安宁平安。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世俗里很多人都会这么做。好，但是是否真的是你去拜佛，你去祈求，你就一定会平安，就一定会想发什么愿就一定会实现啊？那也有人说，诶，你要做布施啊，你布施了，你发愿了，你布施你就会你的心愿就会实现。今天让我们探讨这个课题，到底我们发的愿是什么？比如说有些人做布施如果做了布施，他如果说愿我能够证悟，比如说大家见的是我要能够证悟证悟就是提升涅槃吧至少也要，比如说我们有四个层次提升涅槃，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四果就是阿罗汉。好，如果你要这个单单靠布施，你一直布施一直布施，然后你发愿，你能体证吗？我们几乎是肯定可以说单单布施是不足够的但是布施如果你发这个愿，愿者功德帮助我成为我体证涅槃的助缘，我们讲助缘，因为它是帮助你的，就是说以后如果你在修行的时候，可能你就不缺不愁吃不愁穿也不缺，然后呢你就有资粮嘛，有些人连修行的条件都没有你有做布施，有心做服务可能你这个功德就让你修行的路上比较顺畅因为这是布施的业，它的因是属于那一类的，带给我们物质上的外在的那种支持力量，当然内心也有啦因为看你布施的那个心的水平，智慧的水平到什么层次，如果以无我之心布施，可能这个无我之心这个布施的功德力也会帮到我们修行去提升无我这是也是有的。好，但是一般的情形呢，不同的业不同的功德它是有不同的功能的，所以如果我们期望布施能够完全达到我们要的，比如说修行止禅和观察的那种高层次的智慧的功德，那我们其实是说它并不是直接的因它可以是间接的因当然如果一个大成就者他做布施，他也可以在布施的时候活出高层次的智慧观禅的智慧，那也不是说不可能，但正常一般的人做布施的时候，他的那个布施的功德，他的就算有智慧，那个智慧不足以取代修禅的智慧所以这里要懂。所以如果我们比如说有些人你做布施，你希望布施带给你安全感，那也未必完全哦，他可能带给你财富上有财富，可能有一点安全感，但是如果你没守好好的守戒有杀生，那你又有布施又有杀生，那杀生偷

0: 勾搭啊、邪淫啊这些，撒谎饮酒，那这一个呢，会让我们生命里面呢没有安全，也没有平安。所以，即使是你很有财富，有些人很富裕，但他未必内心有那种安全感，有一种安稳啊。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啊。如果是一般的布施，如果是无畏施布施，比如说帮助人家消除恐惧啊，人家走夜路，你在那边放布施一盏灯啊，让人家走夜路不害怕啊，那可能会这个果报是会帮他安全感的。所以，我们要理解不同种类的业带来不同种类的果报。所以如果我们以为我只是做布施然后发个愿，好像要什么都应该要如我所愿，那我们可能就违背了因果了。如果我们的期望不符合因果，那我们这个期望必然会落空。所以我们学佛要学会什么因什么果，什么因什么果啊，领导有领导的因啊，特别是不要妒忌，要心胸广阔，要有远见，要有守承诺等等啊，这些是帮到领导的因。要真的带智慧给别人啊，这是帮到领导的因。啊，有些是安全感的因，有些是财富的因啊，我们也要一个一个的去把它分清楚。所以不要有一种简单的想法，就是哦，我做了几件好事，然后呢，为什么坏事发生在我身上？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如实的了解因果，甚至要更懂那个缘起法则。因为有些时候不是有因就一定有果，他还要等候那个缘条件出现啊，不是说你要播了这个种播下去那一定要得到那个果，不是的。你要浇水，要施肥，也要有阳光，也要避免如果是没有天灾，对吧？那天灾来了，那可能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种的再好，天灾来了可能你也会完全没有收成啊。那所以因缘它很简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怎样报，几时报，这里你就要懂一点缘起了。不然的话，就我们就会单纯的以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忘了其实是缘起现象。要有一种因缘和合，一个好事才会形成，因缘和合坏事才会结果。所以带这个了解，我们就不要有不合理不符合自然法则的期望，也就自然不会失望，也向上向善前进的心也不会轻易的因为错误的期望而自我受到打击了。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FM 多样化的选择 FM91.9。

好，我们听过的这首歌是 Austin 啊，也就是吴亦言的歌曲3721。我也不懂为什么他会用这个数字来做歌名，当然只要你仔细去听他的歌词的话，你就会知道他的大意是什么了。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是6:55。那么在今天6到7点之间的最后一首歌，选了这一首范逸臣的歌曲《倘若痛的单位是海洋》。那这首歌呢，是由邱义胜作词，张雨晨作曲，范逸臣所演唱的单曲，也是台湾电视台东升戏剧台戏剧啊，就是阿荣与阿玉的插曲。那么这首歌呢，是由这个抽象的痛苦具象化为这个广阔的海洋，借由范逸臣非常有张力以及深度的嗓音来演绎的。那其实呢，它要代表的是感情中收放自如的深刻以及无奈的。好，这时候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7点过后有我们的周末派心理测验题哦。

好，听过的歌曲呢是来自 Della 叮当的《十年归期》，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其实呢，我在这首歌听到很多，就是之前他唱过的歌曲串成了一首歌，真的非常的动听。好，这时候是晚上7:07，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的周末派。好，马上要跟你分享的，我觉得是很多人都在期待的这个节目单元，就是周末派 RFM 的这个心理测试的这个单元啦。那忙碌了一天，此刻迎来了一个难得悠闲的时间，桌上摆着四种新鲜水果甜点，若只能选一样，你最喜欢哪一个？ A 新鲜蓝莓的燕麦酸奶杯， B 是冰镇过的清甜西瓜果汁， C 是酸甜多汁的黄金奇异果， D 是一杯无糖茉莉柠檬茶。好，有四个选项，那喜欢的朋友呢，待会呢在我把这个帖子发到我们 RFM91.9 的这个中文台脸书专页的时候呢，可以踊跃的参与。那如果说不想在脸书上留言的朋友，也可以发到我们的 WhatsApp 哈，我们都会看见的。那继续的，我们有这首歌来自 Howie 以及刘以信的歌曲《别走开》。

好，听过的歌曲呢是来自傅建颖的歌曲《荧光海》，海滩海洋在这个夜晚就是最佳的情绪解药，此刻请把所有的烦恼都丢进海里吧。那如果说你现在一个人在家里，你可以把灯光调暗，然后呢听着你喜欢的音乐，当然在听我们 RFM 的广播它也是很不错的哦，所以一个人静静的坐着或者躺着啊，就是欣赏着这个夏夜的这个静蓝，我觉得会是一个很悠闲的时刻。如果说你此刻呢也是像我今天所发出的这一个周末派心理测验题那样就是忙碌了一整天此刻迎来了一个难得悠闲的时间，桌上摆着四种新鲜水果甜点，只能选一样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呢？ A 是新鲜蓝莓的燕麦酸奶杯， B 是冰镇过的清甜西瓜果汁， C 是酸甜多汁的黄金奇异果，那这个是带酸味的啊。然后 D 是一杯无糖茉莉柠檬茶，同样是带酸味的。我觉得酸酸甜甜的就是特别适合这个炎热的天气嘛，虽然说下午也有下过几滴的雨，为什么我会说几滴呢，是因为是绵绵细雨，就下了一阵就是在我们广播电台这个地区，我就不晓得你们那里是否下过大雨，或者是一滴雨都没下过过呢？如果是真的完全没下雨的话，此刻肯定很想喝一杯凉茶，或者是冰冰冷冷的这个冷饮啦。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你能够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跟我共度这个晚间的播音时刻，一直到晚上九点钟。

好，这首歌就是阿里月的粤语歌曲《晚风心里吹》。好，这时候就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哈，我们在脸书专页的这一个心理试验题的这个帖子哈，有没有朋友在那里留言了啊？看到了有四个朋友已经开始留言了。那如果说你现在刚刚扭开收音机的话，来跟你说一下我们今天的 Red FM 周末派心理测验题哈，是有关这个新鲜水果哈。那忙碌了一天，此刻迎来了一个难得悠闲时间，桌上摆着四种新鲜水果甜点，若只能选一样，你最喜欢哪一个呢？A 新鲜蓝莓燕麦酸奶杯， B 是冰镇果的清甜西瓜果汁， C 是酸甜多汁的黄金奇异果， D 是一杯无糖茉莉柠檬茶。看到有四位朋友啊，但是呢有三位朋友选了同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健康的，就是无糖茉莉柠檬茶。他们是吴金，还有NY Chong 以及 Adeline 六，他们三个同时选了酸酸的这一个柠檬茶。然后呢只有一位朋友选了 C， 就是黄金奇异果，它是黄玉娇。那如果说你也想参与我们这个单元，欢迎您到我们的 Red FM 啊，就是 91.9 的中文台，也就是今天 Red FM 的这个周末派心理测验题的帖子底下去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也欢迎你点赞分享哦。

好，我们听过的歌曲是还有这么好，这时候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这是我们的这个脸书上有没有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我们今天的心理测验题呢。我在 WhatsApp 啊就收到了有两位朋友的选项，他们同样是非常非常的健康，都是选 D 啊，就是一杯无糖的茉莉柠檬茶。好，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脸书会不会有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的这一个水果宴呢。好，应该有多一个朋友哈，多了三位的朋友，就是有金创，他选的是 B， B 的话呢是冰镇过的清甜西瓜果汁，那肯定是一个喜欢西瓜的朋友。那还有一个朋友是维尼丁，他喜欢的是 A， 也就是这个新鲜蓝莓的燕麦酸奶杯。那还不错啊，有一个人选一个。

不一样。那至少呢，现在 ABCD 都有人选了，但是我发现最多的还是 D。 感觉现在的人越来越健康了哈，不仅仅不吃甜啊，还要酸一点的，是不是都要减肥呢？我在想，不管怎么样，我们继续有这一首歌，感觉听着都觉得很香，拼饭的歌曲，你让我芬芳。

好，我们听过的歌曲是金艺颖的歌曲既往不咎，时间是8:04，今天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欢迎您收听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周末派节目单元。那我们有这个 Red FM 周末派的心理测验题，欢迎你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91.9中文台的帖子底下去留言参与。刚刚又有几位朋友开始留言了，那也有的是私信给我，待会呢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刘宇宁的《那朵花》。

好，这首歌是刘宇宁的《那一朵花》，他目前呢正在云南昆明拍摄扫黑的嫌疑剧啊，就是《铁证》。目前呢，剧中首挑大然饰演就是刑警男主角高原啊，搭档资深演员孙红雷。那么呢，这个新剧开机呢，在5月21号的时候呢，就由伍佰导演啊，就是中央政法委背书的这个《铁证》也已正式已经开机了，所以很多人都很期待他的这个新剧啊。其实呢，他这一部电影呢是反黑呼吁啊，在5月中旬进组拍摄期间呢，曾经遭遇部分粉丝呢在代拍，而且在酒店围堵他，随后呢通过粉丝群管理员发布了恳切的言论啊，呼吁大家理喻怎么说理喻呢，理智追星，不要影响剧组拍摄以及公共秩序的。其实呢，他真的是近期啊，不仅仅会唱歌，而且又开始拍电影啊，拍电视剧，所以是越来越红了，而且还参与过很多的综艺节目。那么常驻的就是推理真人秀《开始推理吧》也正在热播当中。近期节目中呢，就丁程鑫为他这个扯西装就是改手腰等等的这个互动引起了热议啊。所以呢在这时候呢，我们继续由这一首歌曲，李宇春的歌曲《是你》。

李宇春的歌曲是你。在网络上看到一段话，我觉得写得很好，所以来和大家分享。你有多自律就有多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不被情绪、懒惰和短期的快乐牵着走。自律看似一种约束，其实是在为未来铺路。早睡、节制、行动，都是把人生慢慢握回自己的手里。当你管好时间以及情绪，就不再被他们左右。当你坚持长期的选择，自由自然会靠近你。自律不是辛苦，而是给自己更多的选择权。

好，听过的歌曲是 Special 的完全无关，这是粤语歌曲，时间是8:35，那接近我们节目的尾声了，也要为大家来解锁我们今天星期六 Red FM 周末派心理测验题的这个分析结果。忙碌了一天，此刻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悠闲时光，桌上摆着四种新鲜的水果甜点，若只能够选一样，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 A 新鲜蓝莓燕麦酸奶杯， B 是冰镇过的清甜西瓜果汁， C 是酸甜多汁的黄金奇异果，还有 D 是一杯无糖茉莉柠檬茶。在脸书看到还有新朋友的加入哦，有李瑞梅，她选了 C 啊，也就是奇异果，还有就是看一下哈，应该就只有一个了哈，就选了这个 C。 那其他的朋友呢，就是在私信我的选了 A， 那所以呢目前为止呢，就是大部分人还是选 D 的，就是比较健康的柠檬茶啦。我们来看一下结果，选择 A 新鲜蓝莓燕麦酸奶杯，那你的潜意识状态就是追求内在的秩序与平静，你近期非常抗拒混乱和失控，渴望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调理感，目前你正处于一个静音模式的能量修复期，比起向外冲刺，你更倾向于通过专注自我，把周遭理顺来默默的充电，那注重高质感的生活，微小确信。那再来看的就是选择 B 的朋友，就是冰镇的西瓜汁，渴望温和的托底与无条件的接纳，你的内心可能有一些疲惫，不想再去面对硬邦邦的规则或高强度的紧绷状态，在潜意识里你正在寻求一种包容感，渴望回到一个舒适安全不需要防备的环境里，享受纯粹温柔的放松。那选择 C 的朋友就是黄金奇异果，你想要寻找新鲜刺激与思维破局，你近期有一点厌倦了，就是日复一日的这个沉闷的规律感，那酸甜的冲击和精致的糕点意味着你内心深处正有一股跃跃欲试的能量，渴望一些新鲜感灵感的碰撞，或者生活中的小惊喜，你已经准备好打破沉闷了。好，选择 D 就是最后一个选项了，无糖茉莉柠檬茶，这一个都是健康朋友的选择啊。潜意识状态就是极简主义和彻底的情绪断舍离，你的潜意识在强烈的呼唤减负啊，就是减轻负担，你最想做的是清理清除繁杂的信息，复杂的人际或者堆积的杂物，你不需要额外的甜腻和负担，只想保持清醒和通透，让身心都回归到最轻盈最纯粹的状态。哇，感觉一系列做下来哈，每一个都是帮助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不管怎么样其实只是选一杯水果或者一种果汁而已，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大道理。主要呢，和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心理测验，就是让自己度过这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时光。也欢迎你踊跃的和朋友们分享啦。不管怎么样，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三个小时即将来到了9:00，所以呢在这里非常感谢你们的参与还有收听，也非常感谢啊，就是在我们的 control room， 就是我们的主控室啊，帮忙就是怎么说呢，我们经常说 monitor 吧，就是帮忙管控啊，所有的一些操作，让我们的播音能够顺利的进行。那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幸福的吻。
1: 岁月最温柔的馈赠，不是让我们变得无所不能，而是让我们学会了与自己和解，不去羡慕别人的风景，只专注于灌溉自己的心田。只要今天的自己比昨天更从容、更坚定，就是最值得庆祝的日常。愿我们都能记得，你不需要比别人过得好，但一定要比以前过得好。

要求每一天都过得顺心如意，但只要心中还有期盼，脚步没有停下，那些为了梦想流下的汗水都会变成波光粼粼的风景。请相信，生活不会处处完美，但努力的人处处有光。您在收听的是 RFM 多样化的选择，你最忠实的朋友。

我是丽晶，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动灵城不打烊。那今天在节目中呢，想跟大家来谈一谈哦，这个三点到六点这个时段呢，来提的这个主题就是关于到我们职场里头呢，时常让你很困扰的一些事情。其实会不会很长时候呢，你会面临到可能一些不合作的同事啊，或者必须要帮他背黑锅这种事情呢，其实真的是有经历过，对不对？那有时候呢，甚至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甚至呢是影响到这个睡眠了。那今天来听一听，看看我们分享的这些呢，有没有跟你是很贴合的，而且呢是你经历过的。其实呢，有时候真的不是我们倒霉，而是我们太好说话了。如果你这时候还醒着呢，可能呢不是因为你精神太好，而是有些事情压着你。所以为什么总是你呢被安排去收拾别人的烂摊子？有没有发现公司里的这类人呢，他事情做不好，但是呢总有人就帮他补位，而那个总有人啊，很可能就是你了。一开始你只是顺手帮忙，后来变成默认，再后来变成你的责任。他们迟交你加班，他们出错你解释，他们不回复你被追问，久了你就会开始怀疑说，是不是自己能力有问题呢？但告诉你哦，其实不是的，只是问题在于你太容易被依赖了。这个时段呢，我们很适合就问自己一句话，我到底是在帮忙还是在被消耗呢？上梁没有错，但是没有边界的上梁呢，就会变成义务，而义务一旦形成的话呢，就再也没有人会觉得你委屈了。很心酸，对不对？来休息一下吧，我们待会儿歌曲回来再跟大家谈一谈关于背黑锅了。

上背黑锅这件事情呢，第一次啊，你背了第一次就决定了你的以后了。诶，怎么说呢？很多人觉得说像背黑锅它只是一种偶然，但其实呢它更像是一种习惯被建立的过程。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呢？那次明明不是你的问题耶，但是你选择了沉默。也许你是怕气氛很尴尬，也许你是觉得说哎呀算了，小事情罢了，也许是觉得解释太麻烦了。但就是那一次，你在别人心里就被标记成了这个人可以承担后果。之后每一次类似的情况呢，大家都会下意识的看着你，不是因为你最适合，而是因为你最不会拒绝。凌晨三点多的这个时间呢，可以说我们人是最容易清醒的，我们可能就会慢慢意识到一个现实，职场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谁承担结果的这个问题。而承担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所以啊，如果你还在不断的背锅，可能不是因为你倒霉，而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明确的说过，这件事情不是我负责。

甚至有时候呢，我们还会替别人找理由，他可能是太忙了，他可能没有看到消息，他应该不是故意的，等等等。当然说实话，很多时候呢，他们是知道的，他们知道你会补啊，他们知道你会兜底啊，他们知道就算出问题的话呢，也轮不到他们去解释，所以呢，他们才可以刚刚好的不配合。这种不配合呢，不是能力问题耶，而是选择问题。凌晨这个时间呢，特别适合我们去想清楚一件事情，在替别人承担的时候，对方其实是在节省自己的成本。你加班是他的时间被释放，你解释是他的责任被转移，这不是合作，这是转嫁。当你看清这一点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有点难受，但是也可能会让你更加的清醒，因为你终于知道说，问题不在于你怎么做得更好，而在于你有没有必要继续这么做。

有没有你本身呢也是会用一个词来安慰自己呢，就会说哎呀我们属于一个团队嘛，所以你帮忙是为了团队，你加班是为了项目，你忍是为了整体的氛围。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呢，这个团队精神啊好像就只有你在执行罢了。该迟到的人他们还是会迟到啊，该推责任的人还是推责任，该消失的人还是在消失，只有你一直在撑。凌晨这个时间呢，如果你愿意诚实一点，你可能会发现说你不是在团队里，你是在替团队运转。而真正健康的团队啊，不会靠某一个人牺牲来维持的。所以问题不是你够不够努力，而是你所在的环境值不值得你这么努力。

这个是来到我们的最后一段咯，想讲一点出口。诶，这个出口并不是脏话的意思哦。如果大家听到这里呢，可能你已经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是怎么样了，但现实是我们不可能马上辞职，也不可能突然翻脸，那怎么办呢？其实可以从一件很小的事情做起，就是慢一点回应，少一点主动补位，多一点确认责任。比如说这个部分是你负责对吗，或者是我这边需要等你的资料才能够继续，或者是这件事情我先不动，等你确认。你不用变坏，你只需要不再那么好用。凌晨四点就快要到了，天也快要亮了，有些事情啊不会一夜改变的，但是你可以从今天开始一点点把自己的位置给拿回来，不是对抗别人，而是停止无限度的消耗自己。那我们来到下个小时的四点，黎明的旋律，再见吧。也希望说真的在我们今天这个小时里头谈的内容，可以真的让大家思考到自己一直在背黑锅，自己是成为整个团队的这个运转的中心，真的真的太累了，你该放过自己了。

们这个小时生动灵泉不打烊之黎明的旋律依旧是由我李金。那我们这个时段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段的这个小故事哦。那这个小故事是这样子的，有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那种对自己要求很高，然后呢会逼自己一直是成为最好最好的自己，但有没有想过呢，有时候这些量力而为啊才是真正的成功。怎么说呢，英雄啊人人都想做嘛，但是英雄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除了要有机缘还得要有足够的实力才可以。当一个可能成为英雄的机会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选择呢？是不顾一切，还是为了求得成功，还是先掂掂自己的分量再考虑要不要做，该怎么做以免英雄当不成却成了十足的狗熊。贝尔纳呢，他是一个法国著名的作家，一生中啊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和剧本，在法国影剧史上呢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有一次呢，一家法国报社安排了一次有奖征答比赛，请读者呢将答案寄到报社，再由报社呢选出内容最佳的答案，获选人是可以得到一笔非常巨额的奖金。其中呢有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法国最大的博物馆罗浮宫失火了，情况相当紧急，只允许抢出一幅的这个画，你会抢哪一幅呢？结果啊，在成千上万的回答中，贝尔纳以最佳答案就获得了该提的这个奖金。他的回答是什么呢？待会我们歌曲之后告诉你吧。

来来来，继续回来告诉你哦，他到底是怎么回答的。他就说啊，我抢离出口最近的那幅画，罗浮宫的这个艺术品啊，当然是世界珍宝，但是呢，如果说为了抢救那些最为珍贵的一幅画而陷入重重的危机，甚至让自己丧失宝贵的性命，那么即使是世界珍宝呢，也同样成了废纸，不是吗？贝尔纳他答得很好，要在自己确保安全的状态下尽力求得最大的效益才是最正确的做法，如此不但保全了一幅珍贵的画作，更是保全了自己的生命。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量，如果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使事情得以两全，鱼和熊掌都想办法得到，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其实啊，突如其来的状况或者是事态急迫的时候呢，就特别会容易让人家心慌意乱。如果说不能够冷静下来想妥办法，当然就难以随机应变了。所以啊，遇事情的时候呢，要冷静，先拟定这个计划，设定目标的时候呢，更是要实际，不要奢想说自己根本做不到的行动，然后呢，你要把握住时机，全力冲刺，拼劲一搏，得到的结果呢，说不定啊，就比自己原先预期的还要好。凡事先量力而为，踩着踏实的脚步，一步接着一步的前进，完成一个目标，再迈向下一个目标。那么不论如何，都已经是达成一个目标了。能够掌握在手里的成功啊，才是最真实的。

有人说过呢，人生啊，就如一场棒球赛，场上有一个垒包，但是是每一个人人生阶段最重要的目标，只要打击出去，不论击出的是安打还是全垒打，一定得踩过每一个垒包，安全奔回本垒之后呢，才能够算是得分。其实啊，就算不是强打选手，就算不能击出全垒打，只要有机会撞上垒包，就有机会为队伍得到分数。不要过分的膨胀自己，也没有必要的过度的贬义自己。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要清楚的认识自己，全力执行好教练交代给自己的战术就可以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小故事，量力而为才是真正的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遇事情呢，我们要冷静哦，我们先拟妥这个计划，然后我们呢，就要设定目标的时候啊，要实际一些，仔细的衡量自己的能力，就不要奢想自己根本做不到的这个行动，因为量力而为呢，才是真正的成功。

早安，我是丽晶，欢迎继续锁定在我们的 Red FM 这个时段呢，就是我们的生动凌晨不打烊之早安老时光。没错，这个小时呢，丽晶会为大家选来一些我觉得好多好多一些长辈朋友们呢推荐我的一些老歌耶，所以呢，如果你本身也喜欢听老歌的话，愿今天所选播的一些歌曲呢也都会是你喜欢的歌曲，来一起来听歌吧。

0: hey, 你们知道吗？我被选中做电视广告主角，而且美玲输给我。
1: 不可能，美若天仙的美玲被淘汰。
0: 不错，美玲被淘汰是因为她吸烟，牙齿变得又黄又难看。
1: 哈，为什么她不知道吸烟会损害美貌？
2: 不错，吸烟会毒害健康，叫你吸烟记得说大那，每吸一口烟都有害人体，千万别去试。这项讯息来自卫生部。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新浪月已准备好协助联邦政府落实跨婆罗洲铁路项目。通至明德鲁机场的双车道公路项目实体进度已达 15.34%。 在发生全球性供应危机之际，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尚未接获任何有关粮食供应不足的报告。以下是新闻内容。新浪月已准备好协助联邦政府落实所提出的跨婆罗洲铁路项目，以加强交通网络并提升新浪月与沙巴的物流效率。新浪月总理的德巴丁基丹斯里阿邦吉哈瑞顿奥宾表示，新浪月已规划好该项目的初步路线，在实施项目前也将进一步细化有关方案，并与联邦政府达成共识。项目初期将优先集中在沙巴与沙拉越，之后再通过与印尼政府的合作逐步的拓展。沙拉越总理是在我亲爱的沙拉越巡回活动明都路站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今年三月，交通部长陆兆福透露，该铁路项目的最终可行性研究报告预计将在今年年中完成，之后还会与沙巴和沙拉越的相关利益方进行进一步的协商。拟议中的跨婆罗洲铁路项目将连接沙拉越、沙巴、文莱以及印尼的加里曼丹。另一方面，沙拉越总理的德巴丁基丹斯里阿邦吉哈瑞也指出，明德鲁是沙拉越其中一个重要工业发展区，并且是低碳能源及高科技产业的战略投资的焦点。这些领域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本地专业人才，尤其是科学与技术方面的专才。目前约有4000名学生正在相关领域深造，以满足未来产业的需求。沙拉越政府目前也正积极展开太阳能、硅材料以及能源储存系统的研究，以巩固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此外，甘蓬尼老的新市镇发展计划将涵盖住宅区、商业区、办公楼和配套服务设施，这不仅不会影响现有居民的生活方式，反而会通过商业活动与就业机会为社区带来经济效益。沙拉越总理的德巴丁基丹斯里阿邦吉哈瑞配合明都鲁省级我亲爱的沙拉越巡回活动，视察了明都鲁的两项战略性发展项目。视察行程始于从敦泰大桥至明都鲁机场的道路建设项目工地。该项目总值6990万令吉，涉及建设一条全长 4.1 公里的双车道公路，预计将缩短行程时间，并缓解明都鲁市区的交通拥堵情况。截至今年4月，该项目的实体进度已达 15.34%， 预计将于2027年10月竣工。此外，沙拉越总理还巡视了位于热巴的热卢洞特别安置计划项目。该项目涉及建设111个可负担住宅单位。该项目在明德鲁发展局的主导下实施，已经全面竣工，并且配备了基本设施。能源及水务行部宣布将在6月1日推出可持续回购与奖业计划 Surya Home， 以帮助人民通过在住宅屋顶安装太阳能系统的方式降低电费。副首相的德阿马尔法迪拉尤苏夫指出，此举十分重要，因为眼下我国正面临因中东出突而引发的全球能源供应危机。政府拨出了1.5亿令吉来用于 Surya Home 可持续回扣与奖业计划，符合资格并安装强化太阳能转型计划 Solar Artup 的系统的家庭用户可获得600令吉至最高3000令吉的回扣。预计有关计划将惠及多达50000户家庭，安装住家太阳能系统的累积配额容量约为250兆瓦。 农业及粮食安全部至今尚未接获任何有关粮食供应不足的报告，包括在加检期间。农粮部副秘书长发展 Dato Lukman Ahmed 表示，考量天气不稳定因素的模拟分析显示，国家粮食供应足以维持至今年六月。至于接下来的月份，农粮部也制定了各项方案，以确保供应稳定。我国大部分进口商品皆来自未受中东危机波及的国家，所以仍可从生产国紧急进口供应。与此同时，今年全国已举办了561场由联邦农业销售局FAMA推行的昌明农业促销活动。截至今年5月17日，上述活动的销售额达850万令吉。您正在收听的是Red FM播出的新闻。政府推行多项的举措，持续赋能青年群体。有关举措包括青年及体育的基础设施建设、技职教育与培训、提问技能的提升、创业资助以及自愿服务和领导力计划。青年及体育部副部长 Mordi Bimo 指出，政府也提供了各项的基金与资助，让青年有机会自我提升。因此他强调，青年应该把握这些机会，从而培养出进步、具有竞争力并富有爱国精神的新一代。他是今天在石龙门为沙棘2026年全国青年日庆典主持开幕礼后对记者如此表示。他补充，青年如今已成为国家发展的变革推动者，在数字经济、创业、社区领导力和社会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达西比鲁州议员 Dato Henry Harry Ginap 透露，石龙门达雅丰收节游行庆典被定为该县两年一度的活动。两年一次的举办方式让社区有更多的时间来充分准备，同时保持对该活动的热情。与此同时，这一做法也确保了人们可持续地维持对族群文化和传统的欣赏以及捍卫精神。他是在2026年石龙门达雅丰收节游行庆典后对记者如此表示，今年的游行庆典非常热闹，共有91个队伍参与，涉及近2000名来自不同族群的参与者。游行全程 2.4 公里，从石龙门文化中心出发，途经石龙门镇一带，最后再回到该文化中心。共有420名年龄介于6至18岁的参赛者参加了在梅里举行的2026年第六届同心馆空手道馆际邀请赛。这项为期三天的锦标赛从周五开始至今结束，由上了月系东辽空手道协会和梅里同心馆联合主办，汇集了来自古晋、敏都鲁、梅里、纳敏以及文莱的年轻运动员。比赛旨在发掘区域层级的空手道新秀。沙乐月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纳多陈超耀表示，此类锦标赛对于培养年轻一代的纪律性、自信心和体育精神至关重要。同时他也希望有更多的沙乐月年轻运动员能在未来进入更高层次的赛事，包括大马运动会、东南亚运动会以及国际锦标赛。他是在梅里主持该锦标赛开幕礼时如此表示。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乐月已准备好协助联邦政府落实跨婆罗洲铁路项目，通至敏都鲁机场的双车道公路项目实体进度已达 15.34%。在发生全球性供应危机之际，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尚未接获任何有关粮食供应不足的报告。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ur Akila Arba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89年的今天，沙拉越首席部长阿都泰义马木以沙拉越圣约翰旧商队主席的身份，在古晋民众会堂举行的慈善募捐医院晚会上，获颁该组织最高荣誉荣誉会员奖。 奖项由拿督洪来顺颁发，以表彰对方为该组织的发展及慈善活动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与支持。在充满意义的氛围中，阿都泰伊马木也为庆祝沙拉越圣约翰救伤队成立18周年主持了切蛋糕仪式。他在致辞中强调，人道主义价值与慷慨无私的精神是崇高的文化遗产，应当在社会生活中进一步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同时他呼吁社会各界更积极地参与慈善工作，以帮助弱势群体。包括周领袖在内的约600名宾客出席了此次盛会，充分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慈善事业及志愿服务活动的鼎力支持。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和 FM90.7。 你好，我是胡琼英。
1: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 跟着 DJ 的脚步为你放出所有的大事小事，聊心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开启早上的每一个快乐的时光，陪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Heard 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现在时间是早上6点16分，我们今天的音乐早点准时的为你开播。你好，早安，我是小冰。在这个频道上呢，继续有全程4个小时，直到早上的10点钟，都会在这个频道上呢陪伴着大家的。知道天亮了，今天的你赶紧的起床啦，不要让自己有赖床的借口，让自己呢可以全力的去拥抱阳光。所以呢，不管今天是什么样的天气都好，记得今天早上呢拥抱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就是最好的祝福了。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资讯，多样化的音乐，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为你准时送上。

0: 早上醒来，扭开 Red FM， 给你一份丰富的精神粮食，让活力的 DJ 和你一起翻阅今天的报纸，和你一起关心国家大事。你好，我是 Anthony 郑伟康。
1: 好了，我听过的在一开场的时候呢，给你送上的这些经典好歌，包括了有谢彩云的《送君》，万山浪的《难忘的花蕊》，邓丽君的歌曲《爱的寂寞》，还有张小英的《一万个怀念》，以及黄清源的《为什么》和刘秋意的这首《爱你岁岁年年》。是的，继续呢，在这个时段为你送上的是我们的精神粮食，风雨无阻的为你送上的是更多的本地消息。闽东路传来的消息呢，是今天的头条消息、头条新闻。沙劳越总理纳豆巴登基丹斯里阿班扎哈瑞表示，沙劳越目前正积极的推动新能源、低碳经济以及高科技产业发展，并通过了大型的投资计划来带动地方经济，同时打造了完善的新城镇以及强化区域的交通建设。另一方面呢，看到的是在古晋西连警方呢，数毒主是在收网行动当中逮捕了一名公务员，起获了1公斤478克大麻。落网的嫌犯查为34岁的来自西连根榜的一名乌裔男子。逮捕行动呢是在本月的20日展开。那么西连警方呢是在昨天早上在脸书发布有关的毒贩落网的消息。查案官是根据了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39B1条文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相信该毒品是通过了 Telegram 反应用程式从古晋、撒马拉罕和西连地区的市场获取的。在1952年毒品法令第39B1条文面控罪成，嫌犯将会面对的是终身监禁，不少于30年的有期徒刑。如果呢未判处终身监禁的话，也可处不少于12次的鞭刑。所以警方呼吁知情人士向警方提供与毒品活动相关的信息，来协助根除社会上毒品的问题。再来这项的消息，希望大家都能够提高警惕的是，沙劳越旅游局呢郑重的提醒民众，受处就提防当前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流传的并与第29届雨林世界音乐节的售票有关的一些虚假网上的促销活动。该局发文告说明了相关的诈骗途径，将把用户重新的转向了伪造的网站和售票的页面，而有关的页面呢设计则与世界雨林音乐节的官方网站呢以及授权的售票合作伙伴，也就是 Ticketmelon 的平台是极为相似的。唯有呢沙劳越旅游局已经核实了有关的网站以及促销的活动都是虚假的，而且呢跟该合作伙伴或者是雨林世界音乐节是毫无关联，所以呢民众为此受处保持警惕，并确保说是通过了雨林世界音乐节的这个官方的网站 rwmf.net 和授权的票务代理进行购票。目前沙劳越旅游局正在严正的处理有关的事件，并已经采取了投报和移除诈骗连接的这个网站等等的这些必要的措施，以避免民众遭受到了潜在的财务损失和个人的资讯被滥用的问题。民众也受处呢跟家人还有亲友来分享相关的警示，以防止他人陷入了诈骗的陷阱当中。另外任何有关该音乐节的活动资讯呢公告或者是官方的购票事宜，都可以参考的是世界雨林音乐节的官方沟通的渠道和网站。再来看到的是在古晋方面呢，有不法分子在清晨抛丢汽油弹来烧车，侥幸的是屋主是及时的发现了这个火势而扑灭了，然后呢这个烧毁的程度也只是仅10%。上述的抛汽油弹事故是在昨天清晨将近5点左右呢，是在 Starport 南路段第7巷发生的。 好，再来看到是在明都路方面呢，配合了明都路无车日的活动，下了月中立呢的 Badengi Dansri Abunji Hari 昨天早上是前往了丹戎巴都海边，与民众们呢一起来参与健步行的活动，活动也获得了民众热烈的响应。联邦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呢，随着电商平台的普及化，数码平台也已经成为了本地微型企业拓展市场的重要渠道，但是商家也必须提升网络安全意识以及数码技能，以防范网络诈骗案。在首四个月呢，就已经是有5944宗的骗案了。同样的是，在古晋一名经营熟食生意的微商，因为银行户头在不知情之下呢，被转账110令吉款项，直到名下的所有银行账户呢被关闭的窘境，甚至因此面临无法接收贷款的发放，生计几乎断绝的难题。另外看到是来自十里街方面的消息，一名相信是来自施屋而且身份不明的中年男子，在前一天早上呢被发现倒闭在独立路露天巴沙内的一间饮食店铺前，警方初步调查后证实案件不涉及任何的刑事成分。2026年的亚太区绿色氢能大会暨展览会活动将会在6月9日至11日期间在古晋的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届时呢将会成为加速亚太区绿色氢能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好，稍后再跟回来继续跟你来翻阅更多的报章新闻要点。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

0: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为您准时送上。
1: 是的，音乐早点呢，继续在7点钟之前呢，还有更多的这些消息要跟您来分享。稍后在7点钟呢，将会有本台为您转播由吉隆坡 RTM 新闻中心播出的华语新闻。那么在最后的这一段的新闻扫描呢，看到的是说，国际南市市长拿督黄鸿盛表示呢，上个月仍维持面对狂犬病的威胁。那虽然本月的18号至22日期间呢，暂时未出现新病例，但是预料下个星期呢，仍然可能会出现新增的这个案例，因此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的。国际南市市长拿督黄鸿盛也表示呢，机场通往市区的主要道路旁的告示看板呢已经显得陈旧了，因此呢支持有关当局提出的提升计划，包括了改为 LED 电子看板，来改善整体市容和城市的形象。另外看到的是国境中华第三中学的新宿舍的工程预计会在明年的4月竣工，届时呢学校可以容纳超过了700名的学生，而宿舍的床位呢也将从目前的50个增加至120个，以应付未来日益增加的住宿的需求。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为你送上的这3首歌曲包括了有唐尼的心在圈儿里，还有罗宾的爱情故事，以及陆世峰的今生没有缘。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政府从六月起修订陆路货运业柴油补贴配额，人力资源部将持续关注零工经济工作者的福祉。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基本上已经谈成一份协议。萨拉姆雷希尔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杜阿米赞·穆罕默德·阿利指出，政府将从今年6月1号起调整陆路货运领域受补贴柴油管制系统 SKDS 下的固定柴油补贴配额，以进一步加强监管与执法机制，遏制补贴流失及滥用车队卡的问题。他说，在新的机制下，每张车队卡将依据陆路货运领域23类车辆的类别，获得每个月900公升至5000公升不等的固定柴油补贴配额。部长指出，政府是根据 SKDS 过去两年的实施数据和系统记录，分析不同类型车辆的实际柴油使用量后，才决定固定配额的标准。
2: Penetapan had kota ini adalah bersandarkan kepada jumlah penggunaan sepanjang 2 tahun pelaksanaan SKDS ini. Kita ada data melalui sistem SKDS itu, kita ada rekod jenis-jenis kenderaan ini, berapa penggunaan sebelum ini, maka kota itu diselaraskan.
1: 另一方面，达杜阿米赞也宣布，从今年6月1号起，政府将扩大 SKDS 柴油补贴资格范围，纳入全国陆路货运领域所使用的吉普车和皮卡车。他说，这是为了让更多企业受惠于柴油补贴政策。他说，政府已经决定扩大受惠范围，允许拥有皮卡车和吉普车类型车辆的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申请并享有 SKDS 柴油补贴，因此符合资格并拥有相关车辆的陆路货运公司可以从2026年6月1号起开始注册申请。此外，政府也同意让登记在个人名下的吉普车和皮卡车享有柴油补贴，不过相关车辆必须先通过陆路交通局转名到公司名下才符合申请资格。另一方面，一名罗里司机涉嫌使用伪造准证购买津贴汽油再转售给工业业者，遭到登嘉楼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扣查。登嘉楼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主任瓦马穆西拉指出，当局是在一家油站发现涉及受管制补贴物品的可疑活动后，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监视与情报搜集行动。他说，执法人员随后展开取缔行动，并扣押涉案的罗里及相关设备，估计总值超过46000 ringgit。 他补充，当局目前援引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第122法令展开调查。下来换个焦点，人力资源部长达鲁西阿拉曼南表示，政府将继续关注零工经济工作者的福祉与未来，并通过多项举措强化该群体的社会保障、技能提升和职业发展机会。相关措施包括拨款2000万专业的能力与就业渐进式加速经济韧性配套 PACE， 以提升劳动者的经济韧性。社会福利局计划在今年通过和谐生活节奏计划来推行一共266项乐龄人士健康计划以及残疾人士治疗计划。福利局总监达都切穆拉表示，上述计划各涵盖133项活动项目，预计将汇集13300名相关群体人士。总监也提到，获得2026年财政预算案500万人民币拨款的和谐生活节奏计划也包括举办6场分区培训活动，预计将汇集2900名参与者。 沙拉越州政府表示，已经准备协助落实联邦政府提出的范普洛州铁路计划，以加强交通网络，并提升沙拉越及沙巴的物流效率。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朱哈里·伦奥宾表示，沙拉越已经为有关计划拟定初步路线，接下来将和联邦政府进一步研究及达成共识后才展开实施。
3: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1: 体育消息，柔佛州政府宣布配合南方之虎柔佛达鲁塔克辛 JDT 足球队昨天晚上成功夺得马来西亚杯冠军，州内将在明天列为特别假期。第99届马来西亚杯决赛是在昨晚在武吉加里尔国家体育场引爆，卫冕冠军 JDT 足球队以2-0战胜首次亮相决赛的猫城古晋市足球队，成功实现马来西亚杯4连冠的壮举，也成为史上第一支完成这项纪录的球队。柔佛州务大臣 Dato'an Hafiz Ghazi 表示，这项特别假期是在获得柔佛摄政王 Tunku Mahmud Ismail 殿下的同意后宣布，以感谢柔佛子民及南方之虎球迷一直以来对球队的全力支持。马来西亚昨天晚上在迪迪汪萨的体育馆举行的2026年藤球世界杯团体赛决赛中，因为泰国队中途退赛而成功夺得冠军，为主场球迷献上一座意义非凡的冠军奖杯。这项成绩也终结了泰国队此前连续三届称霸该项赛事的纪录。超过3000名球迷涌入迪迪汪萨体育馆为国家队呐喊助威，并见证由主教练阿曼扎伊斯巴哈润率领的马来西亚队展现顽强斗志，力争在主场登顶世界之巅。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项协议，有待美国伊朗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以及与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另外又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单独通话。美国一名官员说，美伊双方剩余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他依然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截至当地时间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例，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就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一个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并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卫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这一轮爆发的伊波拉病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亿1900万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中国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2个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市长陈向阳表示，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的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教训极为惨痛，将引以为戒。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从六月起修订陆路货运业柴油补贴配额。人力资源部将持续关注零工经济工作者的福祉。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基本上已经谈成一份协议。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你在收听的是全沙每个角落都能听到的中文电台 Red FM。
1: 沙捞越的儿女看过来，2026-2027年度奖学金火热开放申请，梦想攻读工程、医学、会计、法律，却在为学费发愁吗？沙捞越基金局两大顶尖奖学金敦 TAP 以及敦 Abdurrahman 奖学金全额资助来啦！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5月29日，登录官方网站 www.yayasansarawak.org.my 下载表格，咨询热线0824426866，快来报名吧！

0: 不想错过美妙的音乐，就别赖床喽！有活力的 DJ 带你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1: 我们一起迎接充满音乐的早晨吧！你好，
2: 你好，
3: 我是张启正，
2: 我是严轩轩。
4: 不管是驾车的、
5: 走路的、
4: 走路的、
5: 上班的、
4: 上班的、
5: 下班的
4: ，Red FM 带你关心
5: 今天的天气预测。
6: 好的，时间是早上7:17，来带你关注的是今天5月24号的天气预测。在早上时分呢，在嘉伯和梅里就是会出现局部有雨之外呢，其他的省份都是放晴的，包括了在国境西连、撒马拉罕、斯里安曼木、中斯里、基士乌、木礁、明敦鲁和林梦是早上的时分是放晴。不过呢，到了下午，这个天气就有所转换了，几乎所有的省份都会有局部雷雨的出现。同样呢，也是包括了在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安曼木、中斯里、皆是乌、木礁、敏都鲁、加伯、梅里和林梦，今天的海浪是高达0.5至1米，风向是吹以西的西南风，时速是10到20公里。今天的最高温度摄氏34度，最低温度摄氏23度。感谢大马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
5: 无论是艳阳天还是雨天， Red FM 天气预测让你天天好天。
7: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pare your mind.
8: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

0: 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ay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Enjoy。新歌推荐。

是的，没错 ，Run FM 带你进入的是来到了第二个时段的音乐早点。早安，你好，我是小冰。继续在这个小时当中呢，为你放送的是有更多的好歌，希望你也会喜欢我今天的选择，有李玟 Coco 的这首《亮亮的承诺》。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好的，继续在这个时间点呢，7:34来跟你跟进的是全国版的消息。政府同意优化通过补贴柴油管制系统来发放柴油补贴的落实机制，从今年的6月1日起，全国的陆路货运领域的吉普车和皮卡车将纳入受惠范围。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纳杜阿米站指出，内阁是在本周三的会议敲定此事。再来看到的是统考加二仅限4中文科系。董教授在昨天发表联合的声明表示呢，高教部近期宣布的公布的统考加二的方案，在跟社会的这个华社期盼的全面开放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而且呢与首相纳德斯里安华日前所说的说法是明显有出入。董总主席纳德陈友信表示呢，董教授对此深感遗憾。首相纳德斯里安华表示，与国内小商贩来相比，那些偏离原本道装路线的政治人物往往是最常抱怨的一群。他表示对小商贩们先少抱怨的精神感到敬佩，这与大型的企业经营者或政治人物截然不同。另外，首相纳德斯里安华也指出，马来西亚社会长期存在对宗教和族群的刻板印象以及不了解，导致社会对立和仇恨情绪被放大。他是昨天在2026年全国卫色论坛暨和谐对话的开幕致辞中，以宗教理解为例指出，不论是穆斯林、佛教徒或其他信仰群体，都存在被简化甚至误读的情况。例如，对佛教的认识仅停留在外在形象，而对伊斯兰的理解被极端言论扭曲，忽略了其核心的慈悲以及和平的精神。再来看到的是，前经济部长纳杜斯里拉菲兹指出，目前同心党无意加入任何的政治联盟，并计划在来届全国大选单独上阵。为了应付哈兹节期间的牛只需求，超过了27000头的牛只已经运抵我国，并由大马检疫及检验服务局 MAKIS 进行严格的隔离和检疫的程序。政府将会在今年在全国学校推出面向女学生的技能发展计划，以作为强化年轻女性经济赋权举措的其中一环。马来西亚佛教咨询理事会会长郑翠群指出，2026年全国卫色节大会创下了历史的新页，因为这是联邦政府首次正式的与佛教社群携手举办的全国级卫色节的庆典，展现了长明政府对多元文化以及宗教共融的重视。最后看到的是，太平再度的跑向了国际的舞台，由太平跑步队主办，迈入第二届的太平国际马半马拉松赛，今年是未跑先热，截至本月的21日呢，已经吸引了来自18个国家、全马各州共有6500名的跑步爱好者报名参与，较去年的5500人呢是再创新高，规模持续的扩大，预料呢将会掀起了一场盛大的国际跑步盛会。稍后在歌曲回来继续跟你来跟进的是更多的国际要闻。继续带你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我们有爱唱的想你的天空。

0: 点。
1: 这的新闻早点呢，在最后的这个新闻扫描的时段，跟你来跟进的是全国版的这个国际版的消息。在日本福冈县近期就爆发了一个神秘的感冒，许多民众就出现了有喉咙痛、久咳、流鼻水的等等的这些症状，但是流感和新冠肺炎的检测结果皆为阴性，让社会群体呢这个媒体引发了热议。医界认为说这一波的症状可能是跟花粉症和空气污染剧烈的温度变化，或是人类监制的肺炎病毒有关，将会采取检体检查。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五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简称刚果）伊波拉疫情的公共卫生风险已经从高上调至非常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新一代星舰火箭星期五进行了基本成功的试飞之后，降落在印度洋。另外，中国也宣布神舟23号瞄准了星期天5月24号晚上11:08发射，来自香港的李佳莹是三名航天员之一，是中国空间站天宫将迎来的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转换另外一个焦点，在中国的山西省长治市庆远县星期五是晚上发生了这个煤矿爆炸的事故，那么死亡的人数增至90人，井下仍然有人受困。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夏威夷在当地时间星期五遭到了6级的强烈地震袭击。继续看到的是，印度当局试图呢封禁新兴青年团体蟑螂人民党的社交媒体账号。该党在6天前成立，起因呢是印度首席大法官坎特发表了将失业的青年比喻为蟑螂与寄生虫的言论。在经历了数个月的紧张局势之后，塞纳加尔总统法耶在星期五解除了总理松科的职务，并解除了政府这个发政治动荡，加剧了整个负债累累的西非国家的危机。另外，曾经是法国最年轻的总理阿塔尔表示，他将会在明年竞选总统，成为了第二位挑战极右翼的著名中间派人士，争取接替即将卸任的马克龙。联合国重申这个核不扩散和裁军目标的谈判，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未能达成协议。在此之前，各国也进行了为期4个星期的谈判，但外界呢对这一场的谈判的期待普遍不高。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宣布了辞职，在他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了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威廉姆斯。不过呢，美国的媒体披露是说，加巴德实际上是被白宫逼走的。美国政府调整了一项长期移民的政策，身处在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的绿卡的外籍人士呢，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那么此举呢，也引发了人道主义的担忧。好的，更多的国内外的消息或者是详尽的文字报道，请你翻阅今天的各大报章哦。

幸福是什么。可惜的是，大多数人都只会羡慕别人的幸福，等到自己失去幸福以后，才知道幸福是什么。原来幸福并没有一定的模样，烛光前的甜言蜜语绝对是幸福的一种表情，但寒风中的泪眼婆娑也可能会是幸福的样貌。即使你曾经因为一时的不小心而与幸福擦肩而过，也不要太早放弃。美梦破碎之后的人生，将会在重建的过程中重新体验幸福的真谛。只要你相信幸福的最后结果虽然神之在天，但幸福的开始绝对超之在即。更何况幸福最可贵的部分是在努力的过程，而不是最后的目的。你好，我是微微。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八点，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人民公正党主席达尔西·阿诺伊·布拉希姆宣布，在前任班丹国会议员达尔西·拉菲兹·兰蒂离开党之后，他将接任班丹国会选区作为领养选区。公正党副主席达尔西·阿米鲁丁·沙利表示，首相高级政治秘书登古达尔西·萨夫鲁·阿布杜·阿西斯已经被委任为该选区的党务监督官。他指出，此举是党领导层重新整顿选区国会议员服务中心及基层党机器的一部分，以加强选区的管理和服务效率。警方证实，首都吉隆坡一座著名大厦昨天晚上接获炸弹威胁为虚假信息，相关的单位已经介入调查。15杯景区主任胡昌福表示，警方在昨晚9:09接获通报，一名大厦保安人员致电报案。他说，该名保安人员指出，他接获一封发送到客户服务中心的电子邮件，内容声称有人在该建筑北塔23楼放置炸弹。警方随后立即采取行动，调派拆弹小组、警犬组及鉴证组前往现场进行全面搜查。经过仔细的检查后，警方确认该威胁为虚假消息，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爆炸装置。美东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声的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大约傍晚6点，现场响起了大约20声的枪响。事发时，有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的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心发生两辆有轨电车相撞事故，造成27个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